0: 快搀我往前走，我那儿啊，我那心头肉啊，太平郎，我是你姑妈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平王府二堂以内，风云突变，那得说360度周元大叩头。原先那明媒立目啊，针锋相对呀、啊，那罗一早死卯的任职礼呀、啊，见缝插针呢，就想把秦琼抠漏了，你说错了一句，我就用100杀威棒打你一个骨断筋折。这回可就变了样了。自从打王妃告诉罗王爷，你这个也没问，你那个也没问，你就凿死卯抠死理儿，找棱缝，你就想打这秦琼，这是原先呢。这回王爷听了王妃的命，那边一问，爷爷是谁，爹是谁，娘亲是谁，自己的乳名叫什么，这一问完，主子们呢，这可毁了。别说王妃呀，就那罗毅站起来摇了几摇，晃了几晃，手都直嘚瑟，心想得回王妃夫人呐、啊，如其不然，我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打，这要打死或者筋断骨折，哎呀，这可如何是好？王妃呀、啊，被丫鬟婆子给救苏醒过来了，就喊呐、啊，往前拱，往前站，丫鬟婆子搀着。喊什么呢他？太平郎啊，我那宝贝儿哎，我那个亲哎，我那个心头肉啊，我那侄儿啊，我是你姑妈呀。这时候罗毅啊，一看呢、啊，就秦琼，那还有大锁锁着呢。罗成，爹爹，还不赶快去给你那表哥，你听听。表哥这俩字一出，这就叫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太巧其缘了。哎呀，这个找托人情，那个找托人情，谁也说不了。看起来 这汗还得打自己身上出啊。秦琼的决定还是正确的，罗成也听明白了，一抖手上前，那只是搁罗春手里头拿过来挑子，啪啪啪，哗啦，把这毛帘大锁解开。秦琼啊，此时的心情啊，懵了圈了。这沈唐问祖宗三代，原籍竟翻历史，这北平王是研究历史的啊？这问完了，这北平王身后这王妃，这怎么你们这沈唐这个还得老两口子都来审呐？这北平这地方是了不起呀、啊！这是秦琼当时的心情。但是秦琼啊，一听这王妃说太平郎啊，我那心肝宝贝儿哎，这一招呼，人家那是王妃呀、啊，那不是一般的人，喊一声我是你的姑妈秦胜珠啊！哎呀，说秦琼知不知道他姑妈是谁呀、啊？他知道他姑妈是谁，名叫啥知不知道？他知道，谁告诉他的？那秦母宁氏啊，告诉说你有个姑姑叫秦胜珠，这些年不知道哪里去了。哎呀，音信五秒啊，那算没了音儿了。你说这秦琼一听我是你姑妈秦胜珠，哎呀，这可坏了，当时就愣到了当场，手也耷拉下来了，话也没了，满屋的人都是这种状态。这罗毅啊，摇摇晃晃跟随着夫人身后，这罗成在旁保护，就看着王妃老夫人秦胜珠，哎呀，被丫鬟搀着就奔秦琼来了。秦琼哪敢怠慢呢，那是撩大叉，说咋不下跪啊？秦琼内心现在没有这个礼数，这个事儿还没确定呢，那给谁磕头啊？那不可能啊。往前近身，瞅着王妃夫人呐、啊，这个道走的有点太霸劲，往前迎了两步。王妃夫人离秦琼几步远的地方站住了，闪昏了花眼。这个屋里，二堂以内，那就不用说呀。虽然是夜间，跟白天差不了啥。这屋里边香清一色的胳膊粗的牛油大辣，细紫风的纱灯就把这屋照得如同薄昼，人家有的是钱，有的是蜡，有的是灯点呢。老王妃一看秦琼，哎呀，那脸上现出来一种说哭不是哭，说笑不是笑，说这什么意思。老夫人是开始是激动的热泪盈眶，到现在一看秦琼这个的得一丈以外，果字脸，这个像中国的果那个果啊，果字脸，剑眉虎目，通关鼻梁，海下有点小胡子茬，面似淡金。王妃啊，那乐的那手都直嘚瑟，为啥？哎呀，这就是活脱脱我那哥哥辅禄大将秦一秦子厚，就像搁我哥哥那脸上扒下来的一个样，你说他乐不乐？这是我们老秦家的800里的坟前一棵蒿草，堂前一炷香烟，继承人呐，那就特别的激动。再看这个的，呵，一丈以外，头上戴六楞抽口硬撞金，正顶门斜拉三金慈桂叶，是鬓插英雄胆，小衣襟短打扮，穿着一双抓地虎的快靴，腰杀着板带，背披英雄场百花袍， 这红秦琼手松来了，说秦琼这都穿戴上了，对，那位说不是让他装命吗？那不是让他又胆着臭该睡，又刷姜黄？那搁劳军营一回到这关帝庙，那大伙能让秦琼这样吗？那怎么坐下吃饭呢？那身上又酸又臭，脸焦黄，恶心的，那赶紧给沐浴更衣呀、啊。完了之后，就换上了人家单雄信、王伯当给预备这套衣裳。你冷眼看就是一个走江湖三山五岳的江湖长跑腿的大侠风范呢、啊，那是。这时候这老王妃越瞅越喜，这就没办法了。秦琼也又往前凑合凑合，王妃夫人，你说什么？要太平郎啊？秦琼说啊，王妃，你叫我什么？你不叫太平郎吗？鲁明叫不叫太平郎？叫。你爷爷叫什么？恕个罪，说秦旭。你爹呢？我爹恕个罪，说辅路大将秦怡、秦子厚。我再问你，你那娘亲，我那嫂嫂宁氏，对不对？哎呀，秦琼听到这儿，二目之中虎目落泪，眼泪长淌。王妃夫人，你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我没跟你说吗？我是你的姑妈秦胜珠。到此时秦琼再也站不住了。为什么？这个姑妈已经把老秦家的祖宗三代一辈一辈一辈一辈，连自己的母亲姓啥都知道。这要不是真的姑表亲，她怎么能说出这么详细？那是不可能啊。这秦琼啊，到此时两腿一软，叠玉柱倒金身呐、啊，往前走磕七个，往后走磕八个，中间磕九个，前七后八中九，大礼参拜。姑妈，姑妈呀，我是太平郎啊。孩儿啊，你娘身体可好啊？哎呀，托您的福，姑妈，我娘身体好着呢。那你成亲了吗？你结婚了吗？我成亲了。你这夫人，我那媳妇怎么样啊？哎呀，姑妈呀，你那侄媳妇姓贾，秀英啊，对我娘百依百顺呢，温和得很呢、啊。嗨，这是咱们老秦家的福分，看起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要是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啊。太平郎，到何时为人要善良一些？姑妈，我谨记。这时候罗毅就往前走啊，夫人，太平郎啊，太平郎，姑妈，这北平王燕山宫靖边侯就是你的姑父。哎呀，秦琼抬头看看这北平王，满面的慈祥笑容，哈哈，推海下胡须，哈哈哈哈，啊啪，一缕的墨然。太平郎，姑父在上，受小可侄儿一拜，啪啪啪磕头如同几千米。罗毅上前相搀呐、啊。这时候罗毅说，罗成啊，成儿，爹爹，你还不上前给你哥哥秦琼尽礼？这罗成你看那真是跪倒磕头，表哥表弟秦琼顶礼相欢。你说这是一个什么气氛呢？原先这屋那温度降到了冰点，一个个那眼珠子瞪着，腮帮子鼓着，抠丝毛找死理儿，非得给你整明白。到现在已经是雪化冰消啊，一切都没了。 所以说呀，这秦琼

和洛成两个人四只大手握到一起，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看不够的看，说咋这样啊？因为这个人与人之间呢，见起面知起心呢。罗成就知道二哥这个人，这个秦琼是了不起，叮当响响叮当的这么一号人物。聂可秦琼再看罗成，哎呀，我这表弟这咋这么调侃呢？长得这么美呀、啊，一般的那女子她也不行。你看看人的眉毛，看看人那个眼，你看看人的鼻子，你看看人那个脸，再加这身穿戴，你说那穿白挂素，头上戴束发紫金冠，十二朵黄龙球突突乱颤，鬓插英雄胆，底下是剑袖扎身，小衣襟短搭半，蹬着香牛皮疙瘩的翘板尖，抓的虎的快靴，背披英雄长百花袍。哎呀，上边的花枝花叶那个鲜明啊，这罗成扎一条紫色的丝兰板带，腰衬龙泉宝剑，哥两个这回一看，哎呀，互相的羡慕，四只大手握到一起，有多少话千言万语难以一时数尽。来人呐，这是谁？罗毅呀、啊，罗春，哎，王爷，王爷，来来来，不在这儿，回咱们寝室。王妃说不行，呀，夫人，那上哪儿去？咱们上待客大厅。这寝室屋里头地方，它不是那么宽敞的。北平王这待客大厅，哎呀，那宽敞的很呐、啊。罗毅明白，哎呀，这夫人呐、啊，今天真高兴了。那好，罗成跟他爹后边，秦琼急忙上前扶住姑妈。哎呀，这老太太呀，乐得五官挪位，七窍都搬家了，还只拿手帕拧着鼻子干啥，都美出鼻钉泡来了都。哎呀，这一行人，咱们书上简短说，就来到了待客大厅，分宾主落座。罗毅、罗王妃上垂手，左有罗成立，右有秦琼。那罗春前跑后颠呢，又倒茶又找水，心里明白啊，没跟罗王爷说，我这是啊，今天晚上啊，这没完了，这嗑说不上唠到啥前去啊，这一宿甭想睡了。这是罗春，回首咱们再说这一家人。这回团聚了，老太太是嘘寒问暖，就问秦琼啊，自那日马鸣关关破，你爹爹为国家殉职，为国家也就算尽了最后一把忠，你爷爷金殿撞死，忠臣不十二主，咱们家老秦家世代忠良啊，没有出尔反尔那样人，那一日马鸣关破，你们怎么逃出来的？哎呀，姑妈呀，我也记事儿了。那时候，我娘领着我那大哥秦安，是不是那个马童啊？正是。他现在怎么样？哎，现在也在山东济南府，姑妈。我这一身的功夫都是我那老哥哥他教的。实则是我师父，在表面上说只能叫一声哥哥。哦，我明白了，那就好。咱们家的人呐，待人和善，一视同仁，没有那一眼高一眼低的事儿，这我明白呀。这娘俩呀，没完没了。那能问完吗？又问你娘啊，这身体怎么样？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咱们书往回说，说不尽的亲情话，说谁？说罗毅。来人呐，王爷，你给我准备菜店子，准备好一个时辰以后。王爷是要来宵夜吧？嗨，要说这罗春呐、啊，要么说你搁哪儿这人？

你得会来，你这脑袋得到地步，你不能人家那儿想到十了，你连一都不懂，你这个差事你很难当。罗春去了，花开两朵，咱们各挣一枝，挣哪儿啊？咱们再往回说，说到关帝庙，这罗毅啊，感觉着纳闷儿，拿什么闷儿？我这中军辕门棋牌十二棋牌关哪儿去了？这帮小子今天怎么回事？我就瞅着白天，我看他们脸色就古里古怪。哦，明白了。看起来这秦琼这些朋友手眼通天呢，大概我手下这些人叛变了我啊，都跟我罗毅作对，今天他你就作对叛变，都是为了秦琼。那秦琼现在是谁呀？是他的妻侄啊。只是一声冷笑啊。这时候的关帝庙，十二棋牌关中军辕门，跟秦琼在那屋啊喝酒啊，高谈阔论，谈天说地，说古论今。秦琼要小姐出去了，等啊不回来，又等又不回来，怎么等也不回来。大家伙说不对呀、啊、这二哥哪儿去了？众人才离开屋，四外找哪儿都没有，踪迹皆无，秦琼就凭空消失了。小诸葛张公瑾、白显道、杜文忠那都是干啥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十二棋牌关呢都愣愣眼了，这怎么把人丢了？咱们二哥哪儿去了？张公瑾说不好。白显道说对，是不是二哥在小姐的时候人家来人跟上了，把二哥捉拿归案了，现在是不是在大堂上正打一百杀威棒呢？你看看那怎么办？来来来，咱们都先行屋来。这些人屋来了，张公瑾说，如果要是咱们进了北平，他要打二哥，咱们怎么办？反了，杀上大堂，北平王啊那就讲不起，我让你白刀子进起，红刀子出来，到那时我就领着我二哥反出北平，踏上绿林道。杜仲军你感觉怎么样？行，辕门关使大难人行。这些人都各藏利器，上马直接勾奔北平城，进北平城就到北平府。这里里外外的包括门军都认识他吗？能不问吗？这些人机灵鬼偷龙奔啊，小诸葛张公瑾、白显道、南燕道、北燕平，那史大奈、杜文忠都是干啥的？逢人就问，见人就打听。有些人呐，这话没说明白，把这马早就有人那就牵过去了，就问说现在北平福州王爷大堂，哎呀你可别提了，这事儿可不好了啊。什么意思？哎，你们进去看看去吧。这话说的无理无中啊，不知是凶啊还是急，哥几个心急，都是小衣襟短打扮，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勾奔大堂。到大堂这儿啊，门口有人站着，里边静悄悄，鸦雀无声啊，这是怎么回事？就问着门军，我说没审着这罪犯秦琼吗？人审了，在哪儿审的？二堂，二堂，就是王爷那第二书房。哦哦哦哦，审怎么样了？你自个儿去看去吧。我说也说不清楚，我也捞不准是咋回事。这些人勾奔第二书房，他们到这儿的时候，第二书房两边战堂军还在那儿呢。这屋这蜡点的，你就是这弃子峰的灯，那是亮紫幽松，你就别说了。进屋一看，战堂军，这罪犯秦琼哪儿去了？哪儿去了？你们几个怎么才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

0: 让北平的人全知道，你这几天你千万给我记住。
1: 王爷你想说什么？
0: 北门外、南门外、东门外、西门外，围着北平城周圆这100里之内，要一定搞好安全，把长探、短探、流星探多多的派出。是王爷，万万不可松懈。你可听见了，中军？王爷我听见了。你别一时高兴了忘乎所以，啥都忘了。你看着这一潭湖水，表面上那波纹都没有，实质上岸底下是暗流涌动，一旦有事就惊涛骇浪。你听明白了吗？我明白明白明白明白。要知道什么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心里做到有数。今天晚上你就别睡了，哥现在就走，开始抓治安，快去吧。是，得令。杜文忠走了。张公瑾，你围着城里一左一右，带着你的兄弟，治安搞好，不得有误事杂。这些人撤去。罗毅这才回头说：“夫人呐，咱们千千个明日，万万个后日，都这般年岁了，这几天呐，你说把你折腾的，你又哭又闹的，注意休息呀。咱们有啥话？”千千明日，万万后日，时间有的是。哦，王爷，我明白你这个意思。那好吧，咱们就休息。就这样，秦琼就说：“王爷呀，我想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叔宝啊，太平郎，咱们是一家人了，有啥话你能不说呢？姑父。”有一事我必须要跟您学。我临来之前在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铺二仙庄结交了几十位朋友，那都是脸朝外的人呢。为了我，人家是上下打点，花钱如流水呀，动用了很多的关系，为了我秦琼，人家都操碎了心，累坏了六夜连肝肺呀，我看着实质不忍。我这没啥事了，姑父，我是不是应该回一封信让他们知道，别惦记我呀？孩子好高，这玩意儿人不能只知有己，你这舒服了别人都忘了，这不行。这话说的对，你应该给人家回信。好，另外呀，我想明天就打发金甲同环，让他们回山西潞州天堂县交回公文，让蔡天德也放心。好，明天我就这个写公文盖大印，让他往回拿。再另外呢，有一事姑父你得写明白。什么事啊？我那黄骠马金装瓦面书通简在天堂县，你告诉他们能不能给我送到北平，连马带简。好，你要快点要慢点，那最好是越快越好，给我送回来。好，那就这么办。还有别的事儿没有？姑父暂时还没有，要有明天再说。罗毅这才是告诉他们，明天我就批公文，让金甲同环呢就回山西潞州天堂县。大家伙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此时四更已过，眼看就来到金鸡三昌，早就长杆要挑天边月，铁扫帚划了镜满天星，东方出了鱼肚白色。老王子说：“咱们都休息吧，赶紧吧，有话明天再说。”大伙散去，唯独剩这罗毅呀，也是上了年岁了，一想我别睡了，来到自己这个书房。没人了，现在人都睡着了。密言能比告薄，纸张铺上，把大印拿过来，开始写。写什么呢？山西潞州天堂县蔡天德，我已接到配军秦琼，另外已押进劳军营。你那边就放心吧，由我接管了，万事由我来处理。与你没有关系。

还另外呢，就是说金甲通环他们打服回去，把公文给你。这里有一事，就是配军秦琼的金装简黄骠马，望你速速送到北平，不得有误。回者如果你慢了，出现什么问题，我拿你试问。北平王罗毅落款年月日全都写明白了，看了好几遍，这才把公文封上。说着话，佛爷伸出一只手，驮出东边太阳星，那金光放出亿万万丈，阳光普照人间。天亮了，人们起来了，这个时间罗毅连早餐都没用，一想秦琼说的对呀，来人呐！这时候家人罗春过来了，王爷，您有什么吩咐？没什么吩咐，你去惊动惊动山西那两位长介，让他来见我。罗春急忙换来了金甲铜环。金甲铜环往前一近身，上眼瞅着北平王，底下那腿都直嘚嘚。你那是干什么呢？金甲铜环呢？你俩不是那山西的长介吗？哎呦，王爷正是，哈哈哈！金甲呀，铜环呐，你小子，嘿嘿，两行伶牙俐齿，三寸不乱之舌呀，能说会道。我就那么抠你，我都没抠漏。现在我问问你行吗？哎呀，王爷您尽管问，我听说这堂让你审的审来审去，你审出个骨表亲来，哈哈哈哈！金甲铜环正是。我问你，天堂县到北平多远？回王爷，我也不知道，那是瞎蒙的，也就大约2000来里地儿吧。你们3月初8，到6月28，这是多少天？你们搁天堂县走到这儿这些天，你们都干啥去了的？那秦琼有病吗？王爷，我跟您说吧，哪来的病啊？那身体健康着呢。那你为什么走那么些天呢？哎呀，王爷，我们是游山玩水，一路上观着风景，看看这个山，远看高山临近，王爷啊，长些翠柏松林，其中好似有庄村，又似是无庄村，蓝烟起，雾蒙蒙，看也看得不真。草地上有几只山兽在跳跃，半空中有几只野鸟在飞寻。泉水流来，叮咚绕山根，弯曲曲，好似怪蟒翻身呀。那弯曲的小路上，似是有行人，又似是无行人，好叫行人担心。您看看左手里，王爷，卧牛石如同猛兽，往右手里瞧，砾石如同偃月刀，往上看，漫坡中黄花漠漠，争奇斗艳，往下瞧，漫洼中榆柳桑槐是芦苇蓬蒿。这一路上观着这山景，好不舒坦呐、你们几个就是个玩儿，还玩儿还不算呢，王爷呀，我们哥俩要倒霉的就是啥呢？为了我二哥，别人发配呢，这大家手手脚镣。其实我们出了天堂县北门，一看没人了，大家也卸下来了，仇主也卸下来了，脚镣也卸下来了，分吧，我们哥俩扛着，我二哥，我们三个咬耳合动，涉水登山，就来到了你北平啊。你不说有什么隔道不下雨吗？哎呀，那是我胡编。那一天那是晴空万里，碧空如洗，哪来的雨啊？我不那么说，我说北平王啊，你知道你外边名声吗？啊，我还有名声？我有什么名声啊？你什么名声？你不知道吧？

0: 金甲同安，你给我细细的讲来。别人宋浩，北平府燕山宫靖边侯，文官兼五指，一官挂三悬。你是伸手攥着令，撒手要人命，上得堂来，不问青红皂白，是夜摆杀威棒，王爷对吗？哦，哈哈，这个有，这不就结了？有的人怕你怕到什么程度，你知道？那比见鬼还邪乎！哎呦，他就这么怕我吗？给你留了一个美称啊！罗毅说什么美称？北平王罗毅活阎王啊！就我，对，就你，你就叫活阎王。哎呀，这罗毅一听，这有点不太好吧？不好，大家伙的内心里恐惧程度就到了这个程度。好嘞，金甲同环呐，说几句笑话也就罢了。我来问你，你是不是想再在北平待几天呢？回王爷，要说想不想待，也想待，但是人不能太自私啊。我二哥已经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与北平王你老人家认了骨表亲，这是哪一辈子的福与德呀？我恭喜贺喜你们。另外，你知道我二哥那朋友有多少？那太多了。你就这么说吧，数之不尽，瞧之不穷啊。就光山西就得有几十个。那我二哥发配之前呢，人人为了我二哥呀，那都绞尽了脑汁，废坏了七孔偷龙心呢，那心操的，花多少钱都不讲，怕我二哥出事。我想积极地回山西告诉弟兄们，包括天堂县的知县蔡天宗。那你想回去啊？也对，也对呀、啊。那好吧，我这公文都给你批好了，回文你拿着，录音你拿着。另外，我在这里感谢二位长假。王爷，你这什么话呀？你感谢我啥呀？我感谢你把我这个妻侄这位配军秦琼秦叔宝维持的到家呀。哎呀，那是王爷您抬爱，哪有那么好。你瞅瞅那秦琼，腮帮子都浓浓着，鼻子头都直放光，满脸透出宝色，没有你们俩能办到吗？好吧，罗春呐，王爷拿1000两纹银。罗春转身到账房支来1000两纹银。罗毅啊，把这个公文啥都撂在一起，金甲同环呐、啊。罗春把这都给他嘛。罗春捧过去，这金甲同环说，王爷这么多银子，哎，你呀、啊、照顾秦琼有功，一路上风霜雪雨，涉水登山，哎呀，翻山越岭你们不容易，到我这儿来吓得魂飞魄散的，给你们点钱，你们回去自己去调养吧。王爷使不得，使不得，想我少啊？哎，王爷不敢，那就拿着。另外，这信里都写了，你到家歇上2天就行，赶紧把你二哥秦琼那黄骠马疏通点速速给我送到北平城，你听明白没有？金甲同环说：“大事。”听说金甲同环要走，这才围上来几十个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

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河北静园930。

零一分天时间上9:01，关注到晋城区的目前的天气情况。晋城的每天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18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天气阴。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的最低温度11度，最高温度16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天气阴。最后再关注到白云城区的天气情况，白云今天最低温度11度，最高温度16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天气阴。后面进入9:03，再重新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您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据六亿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有助于进一步增强稳健经营能力、低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起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气温将逐渐转为偏低，八日前后多地气温将创立秋后新低，降温后最高气温二十摄氏度线将南压到华北中部一带。在南方，江南、淮南等地未来几天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回升，最高气温会陆续回到30摄氏度以上，华南局地还会有高温短暂回归。

据另一位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林县八二六遗失留灾汉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日18时，灾害致死43人，遇难519人失联。灾害发生后，救援员在道路未抢通之前，水陆空一体推进，水陆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挺进。飞行直升机24架次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人员和物资装备，陆路绕行山路上余小时挺进核心区域。截至9月5日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好的，以上就是这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你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静远。

来说，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9:11。那现在所电视听到的是和我们9930金源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我们生活电视9:10等的早安庆元。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Hello， 今天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源电视台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600943626960，关注新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金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负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源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人生起起伏伏，这一生呢，总会或多或少经历一些难熬的日子。越是难熬的时候，越要学着去坚强。你只需要去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不管现实有多残忍，有多么不堪，你都要去接受它，面对它。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

好的，我们关注到新闻。一岁男童在海拔3200米沙漠走失，10小时被找到。去年在海拔3200米的青海东南县牧区曾发生一起男童走失事件。在海拔3200米的青海东南县牧区，因为一岁男童的走失在沙漠里，身上什么都没穿。记者后民警等50人分组在沙漠里拉起人墙排查寻找，入夜后亲人撞见，大家丝毫不敢懈怠，一直搜寻到天亮。民警称，孩子的爸爸特别着急，他先组织了周边的牧民在周边寻找，到晚上看不见以后就无法继续寻找了。当天夜色特别黑，天气呢也比较冷，我们大概寻找了一个小时以后，寻找的支援警力就都过来了，大概50余人。一天不等于过，距离幼童走失呢已经超过10小时，警方的搜救工作呢继续展开，更多搜救力量从48方赶来。警方直升机盘旋搜索，无人机压低高度一寸寸扫描。江西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杜仁县公安局警情指挥中心教导员丁建称，警方支队直升机在高空进行大范围搜索，通过压低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进行搜索。接着，民搜救人员重新组成人墙，直升机和无人机在空中巡视查找。空洞难度新一轮的搜救工作还在继续。上午十点，无人机飞手将意识屏住呼吸，沙丘旁的一枚小小黑点引起了他的注意。终于，民警们在屏幕上看到一个小小的目标，孩子被找到的那一刻，大家都哭了。在此呢，提醒父母在公共场合要杜绝分心，务必呢看好低龄儿童，不使其脱离视线。父母和孩子可以提前约定走失集合点，一旦走失立刻报警，切勿盲目搜寻。若在呢带孩子参加活动前，建议呢排查场地隐患，规避扶梯、水域、车流等危险区域。

好的，继续来关注新闻。1998114面高坡，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左庄旗公局成功抓获潜逃28年的面犯罪嫌疑人张某。1998114面积案告破。1998年11月14日，科左中旗宝康镇发生了一起命案，犯罪嫌疑人张某因生活琐事与姐夫崔某发生激烈争执，情绪一时乱下，致崔某当场身亡，张某连夜畏罪潜逃，自此销声匿迹。案发后，科左中旗公局第一时间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案件线索一度中断，追逃工作陷入僵局。岁月流转，当官机关追寻真相、缉拿凶手的决心从未动摇。近年，科左中旗公局持续深化命案建攻坚显动，将该起案件列为重点督办案件。专案组已经重新翻阅泛黄卷宗，对零散物证、历史线索进行全面复盘梳理。为进而核实线索，民警多次辗转湖南、河南、浙江等多地开展落地核查。今年专案组依托大数据开展海量信息研判，终于捕捉到张某的隐秘踪迹。找到了，办案民警很激动，在精准锁定嫌疑人藏匿于吉林省四平市后，专案组迅速联动当地警方布控蹲守，协同作战，成功将潜逃28年的张某抓获归案。经审讯，张某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3: 我回来了。
2: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2: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2: 啊，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4: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6: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7: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6: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0: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6: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4: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3: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4: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3: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5: 喂，你好。
13: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5: 在看奥特曼。
13: 这奥特曼是啥呀？
15: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3: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6: Sorry。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3: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6: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

这里是静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

大家继续关注到新闻。根据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八二六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18日，灾害致死13人，遇难519人失联，终于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进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国家致命情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6月，江西瑞金至陕西延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近日，国家反诈 AIAPP 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点击案例等。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新一批水陆旅游精品航线案例，涵盖全国特色文化游、自然景观游、沿海观光游、城市景观游等19条水陆旅游客运航线。

关注新闻。近期宁飞多地连续发生涉外侨胞被绑架案件，中国驻宁飞大使馆六日发文提醒，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和治安形势，主动防范被绑架风险。当地时间六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两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乌克兰媒体六日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乘坐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多个欧洲国家的代表也已抵达基辅，他们将参加与美方的谈判。当地时间六日，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邦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关注到北京时间上9:55，今天的早上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河内救援930，救援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喂，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0: 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1: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

0: 囊命。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4: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心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无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

这边是你们现在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平泉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哈。好的，今天想跟大家介绍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郡县电视台公共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 0943626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在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郡县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那么也是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此时此刻的乐在途中。上时段您关注好车速不急不躁，不管你现在是穿梭在城市街道，还是行驶在乡间小路，正在开车赶路的各位司机听众朋友们啊，把心情呢交给音乐，把路途交给时光。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将会用好听的车载音乐陪伴你轻松赶路，治愈日常，乐在途中，一路舒心。最后

最近此刻，很多朋友呢正在行车路上，车速平稳，路况顺畅。开车的过程当中呢，听听舒缓的音乐，真的是可以让整个人的状态放松下来。不赶路，不急躁，平安顺利，就是最好的出行。接下来一首由芒月诗人演唱的《泸沽湖》送给大家。

0: 好的，关注第一北京时间的上午10:53，一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在美好今天的路在途中，到这里就要圆满结束了。那么很开心在上午的时光里用音乐陪伴大家走过一段路途，愿大家前路坦荡，岁岁安然，看春天生活顺遂，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那是藏着你笑的地方，我躲开无数

和美纪元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1: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1: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0: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1: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0: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1: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0: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1: 变得更美好。
0: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3: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4: 生动静园，魅力无限，闪亮小主播，今天听我说。哈喽，亲爱的小宝贝们，还有大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小孙姐姐，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闪亮成长日记。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是三位超级可爱的小主播，他们是新锐、锦燕和轩轩，快用你们最响亮的声音和大家问好吧。
5: 大家好，我是新锐。
6: 大家好，我是锦燕，今年我5岁啦。
7: 大家好，我是轩轩。
4: 哇，你们的声音真是太甜了。今天呀，我们要聊的主题就是你们最擅长的生活中那些好玩好笑的事情，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4: 在幼儿园里，每天都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那谁先来分享一个在幼儿园里发生的最好玩的故事呢？
6: 我们班有一个小朋友叫乐乐，他特别好玩。有一天下午起来，他把鞋子穿反了，左脚穿到了右脚，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老师问乐乐，你怎么了？他低头看了看，对老师说，老师，我的脚在打架，把我们全班都笑趴下了。
4: 哈哈，乐乐的想象真丰富。那轩轩，你有什么好玩的事情要分享吗？
7: 我们老师教我们种大蒜，我把大蒜种在花盆里，每天都给它浇水。过了一个星期，它长出绿色的芽了，我特别开心，跑去给老师说，老师，老师，我的大蒜发芽了。他是不是马上就要结出冰淇淋了？老师笑得肚子都疼了，告诉我大蒜不会结出冰淇淋，但是长大了可以做香香的蒜蓉西兰花。
4: 轩轩真是个可爱的小园丁，从大蒜想到冰淇淋，这个联想真是太有意思了。那接下来新锐吧。
5: 我要讲一个隐形勇士的故事。我们班有一个叫淘淘的小朋友，有一次他打了好大好大的 喷嚏啊嚏，然后特别紧张地跑到老师面前，捂住嘴巴说：老师，老师，不好了，我的牙齿刚刚跟着喷嚏一起飞出去了。他以为他的萌芽被打飞出来了，其实他的牙早就掉了，还没长出来呢。我们老师抱着他笑了好久，说：淘淘，你的牙齿是个隐形勇士，他正在你的牙龈里努力长大呢。后来我们全班都叫淘淘是隐形勇士。
9: 哇，隐形勇士这个称呼太有意思了，那看来打喷嚏的威力在淘淘心里真是巨大无比呢。那接下来让我们安静下来，听听每位小主播带来的长故事。新锐，你先来讲一个好不好？
5: 好，我讲一个和我的超级英雄的故事。我爸爸是我的超级英雄，他什么都会修。有一天，我最喜欢的玩具挖掘机坏了，轮子不转了，我伤心的哭了。爸爸拿出他的工具箱，里面有好多好多的神奇工具。他用他的螺丝刀咔咔咔咔，他把挖掘机拆开。我在旁边紧张地看着，然后他用一个叫万用表的东西，这里喷喷，那里喷喷，说：哦，是这里的小电线生气了，短路了。然后他拿出一卷新的电线，剪了一小段，用烘铁滋滋焊了上去。最后又咔咔地把挖掘机组装好，按一下开关。挖掘机的轮子又转起来了，我高兴地抱住爸爸亲了一口。我觉得从那以后，我的玩具坏了我都不怕了，因为我知道我的超级英雄爸爸一定能修好它的。
9: 哇，新锐的爸爸真是太能干了，这个故事讲得又清楚又生动，让我们好像亲眼看到了爸爸修理玩具的过程。那锦燕，该你讲故事啦。
6: 我讲一个我和蚂蚁大军的故事。我家阳台的花盆里住着一群蚂蚁，有一天我不小心把一块饼干掉地上了，碎成了渣渣。不一会儿，一只小蚂蚁发现了，用触角碰了碰，然后就飞快地跑回去了。我好奇地蹲在那里看，过了几分钟，哇哦，从花盆底下出来一条饼干渣那里。然后让我惊讶的事情发生了，他们有的爬进饼干渣那里，小点儿，有的两只蚂蚁合作爬一大点儿，排着队又把饼干渣弄回去了。他们好有秩序呀，没有一只蚂蚁偷吃，也没有一只蚂蚁插队。我就一直蹲在那里看了半个多小时，等他们把饼干渣都搬完了，妈妈说我像一个小法棒儿。我觉得蚂蚁实在是太团结，太厉害了。
9: 锦燕的观察真是太仔细了，你能安静地观察那么久，发现了蚂蚁王国的秘密，你确实是个很棒的小科学家。那萱萱，你也给我们讲一个你的故事吧。
10: 我讲一个关于迷路的故事。上个星期，妈妈带我去逛一个大超市，我在玩具区看玩具，看呀看呀，等我回头看的时候，妈妈不见了。我开始有点害怕，想哭，但是我记得

0: 我妈妈说过，如果找不到它了，就站在原地不要动，或者去找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我忍着眼泪，没有乱跑。我看到不远处有一个穿着红色马甲的阿姨，我就走过去拉拉她的衣服，小声说：“阿姨，我找不到我妈妈了。”那个阿姨蹲下来，特别温柔地问我名字，还用对讲机叫了其他叔叔阿姨帮忙。然后他把我带到服务台，服务台的阿姨在广播里说：“萱萱的妈妈，请到服务台，你的宝宝在这里等你。”没过两分钟，我就看见妈妈急急忙忙地跑过来，眼睛都红了。她紧紧地抱住我，夸我做得对，是个勇敢的宝宝。虽然我有点害怕，但我记住了妈妈的话，找到了对的人帮忙。
1: 萱萱，你真是个冷静又勇敢的宝宝。这个故事呀，非常重要，它告诉我们和爸爸妈妈走散了应该怎么做。你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那讲完了故事，让我来听一听你们的想象力吧。像你们这个年纪呀，想象力是最丰富的。那小孙姐姐想知道，如果你们有一个魔法棒，那最想变出什么来呀？
2: 我想变出一个超大的彩虹糖滑滑梯，从云彩上滑下来，直接到幼儿园。
3: 我想变一个漂亮的小裙子，穿在身上漂漂亮亮的，像宝石一样发光。
0: 我想变一朵永远不会下雨的云，这样妈妈晒的被子就一直是香香的。
1: 这些愿望真是太美妙了。那么你们相信世界上有外星人吗？如果见到了，你想对他说什么？
2: 相信，我会问他，你的飞船是充电的还是加油的？
3: 我会请他带我去他的星球上踢足球。
0: 我会请他吃我的草莓蛋糕，看看他喜不喜欢。
1: 看来外星朋友如果来了，一定会和你们成为好朋友的。宝贝们，你们的小脑袋瓜里总是有那么多奇思妙想。现在小孙姐姐想请你们当一回小小发明家。那如果让你发明一件东西，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方便更有趣，你想发明什么呢？
2: 我要发明一个自动喂饭机，这样我就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啊张开嘴，饭就飞进来了，妈妈再也不用追着我喂饭了。
1: 哇，这个发明肯定会受到所有小朋友的欢迎。那景燕你呢？
3: 我想发明一个天气遥控器，要是明天我想去公园，就按一下太阳按钮，我想玩雪就按一下下雪按钮，这样我想有什么天气就有什么天气。
1: 哎呀，你这个发明太厉害了，都可以主宰天气了呢。那萱萱，你有什么神奇的发明吗？
0: 我想发明一个讲故事枕头，每天晚上我躺在枕头上，它就会给我讲一个世界上谁都没听过的全新的童话故事，这样我每天晚上都能抱着美梦睡觉了。
1: 这个发明又温暖又浪漫，那小森姐姐也想要一个。你们的发明呀，每一个都充满了创造力，希望你们永远保持这份珍贵的想象力哦。谢谢新锐、景燕和萱萱三位小宝贝，带我们走进了最纯真最快乐的童年世界。下一期我们的成长日记将由另外三位小主播续写，他们会带来怎样的精彩呢？敬请期待校园生活哈哈镜。我是小孙姐姐，拜拜。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随着政策红利的不断释放与制度环境的不断优化，我国物流供应链金融市场规模稳步增长，十五五期间有望维持较高增速。十五五期间，物流供应链金融年均复合增

长率预计将维持在12%到20%的较高区间，呈现前高后稳的增长态势，尤其是跨境物流融资、绿色物流装备融资等细分场景将成为增长核心。政策层面，多地已将供应链金融纳入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实施方案，通过财政贴息、核心企业确权奖补等财金协同政策，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实体经济，同时坚守贸易真实性底线，防范资金空转与伪供应链金融风险。另外，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与物流场景深度融合，破解动产监管难、信息不透明等痛点，为产融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农业农村部日前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要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深入推进种植业绿色转型，发挥农业新质生产力引领作用，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达1.45万亿斤左右，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守牢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今天在北京平谷开幕，多国政要、国际组织负责人、院士专家及企业代表参与，聚焦全球农食系统绿色健康转型，围绕资源循环与粮食减损、 AI 驱动全球农业转型、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膳食营养产业升级、农业创新与南南合作等议题展开研讨。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16号宣布，将延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官员实施的签证制裁。美国务院在声明中说，鉴于巴解组织和巴民族权利机构未能进行改革，违背了其对美国的承诺，并且持续开展破坏和平前景的活动，美国将延长对巴解组织成员和巴民族权利机构官员的制裁，拒绝向其发放签证。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当地时间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16号19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403具遇难者遗体，失联人数增至6150人。8月26号，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目前灾区的人员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起3天，9月17号到19号，我国主要降雨依然集中在华西等地，四川、重庆、湖北、贵州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近期华西地区一带雨势较强，特别是重庆周边强降雨频发，需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何方，每天一小时尽看国际风云。
0: 胡塞武装称在也门拦截两批沙特 F-15 战机，沙特谴责并强烈反对胡塞武装对麦加进行无人机袭击。
1: 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新一轮。

0: 轮加息周期要来了吗？对全球经济产生怎样影响？
1: 风险瞭望，北京香山论坛聚焦太空安全治理走向，如何防止危险的星球大战。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的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3个省份发动40次空袭。
6: 沙特方面则表示，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一架飞向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沙特方面谴责此次袭击企图，但胡塞武装随即否认相关指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6号援引该组织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的声明报道说，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后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萨雷亚在声明中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胡塞武装还称，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当天，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并强烈反对胡塞武装组织向麦加发射无人机。沙特方面强调，此次企图是继2017年7月27号首次袭击麦加圣城后，第二次针对麦加的袭击企图。沙特呼吁国际社会谴责这些严重袭击，并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行为采取坚定立场，同时应对胡塞民兵对海上航行自由、商业航运以及国际贸易构成的威胁。但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
5: 进入九月份以来，也门局势发生重大变化。胡塞武装在几天之内沿着红海沿岸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控制了超过5000平方公里的土地。那么胡塞武装的攻势为何能够进展得如此迅猛？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8: 胡塞武装是蓄谋已久了。我们知道也门是从2011年开始动荡，胡塞武装是从2014年和当时的政府军发生内战。那么内战打到2022年之后，胡塞武装和沙特都停火了，虽然没有正式的停火协议，但事实上都停火了。所以过去4年，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也没有打，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之间也没有打。到今年7月份的时候，也门胡塞武装认为时机到了，就是当时因为伊朗封锁海峡，国际油价上涨，然后美国、沙特这些国家都很担心也门胡塞武装也封锁曼德海峡，这样的话胡塞武装认为他手里边的牌就比较大了，他可以改变也门地面上的格局了。7月份开始，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就开始交火了。到8月中旬的时候，也门胡塞武装已经派了大量的兵力到穆哈的周边，就是9月初的时候他就正式进攻了，很快就占领了整个曼德海峡的东岸的绝大多数地区了。他的主要

0: 主要原因就是政府军本来实力就弱，过去这么多年主要靠外援，外援一个是沙特，一个是美国，这一次呢沙特跟美国都不给力，然后沙特呢也蒙政府军指责说沙特反应慢，然后反应又力度不够，美国方面呢这次又拒绝出兵，外援现在不给力，内部呢也蒙政府军内部又分裂，也蒙政府军内部据说是有八支军队十几个司令部，然后去年十二月份也蒙政府军内部的几派又打过一仗，然后胡塞武装从去年五月份和美国停火之后又不断的招兵买马，所以他的实力比较强，导致这一次的那个对政府军非常不利。
1: 据美国方面9月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消息称会晤于9月12号到13号周末期间在美国驻马斯喀特大使馆举行。此前胡塞武装在也门沿海地区快速推进，并控制了靠近曼德海峡的战略区域。
2: 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1: 随着也门国内局势的不断加剧，越来越多的也门人为了躲避战火不得不逃离家园，流离失所，人道主义危机也愈发严重。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聚集了大量流离失所者，他们穿越崎岖的山路，在林间的空旷地带用简陋的材料搭建帐篷。51岁的纳什万·赛义德就是其中的一员。
3: 老天都不知道我们接下来会去哪儿，我们也不知道离开了这里还能到哪儿去。我们的处境非常困难，没有像样的庇护所，没有食物，没有饮用水，什么生活必需品都没有。
1: 国际移民组织16号表示，也门境内流离失所人数已超过104796人。据国际移民组织最新数据，从也门越境进入吉布提的人数已经达到2776人。援助人员表示，流离失所的速度已经超过了他们实时追踪的能力。
2: 国际移民组织呼吁捐助方立即采取行动，为应对工作提供资金，以免更多家庭被迫离开家园失去一切。国际移民组织称，局势依然动荡，预计未来几天将出现更多流离失所者。国际移民组织东非南非区域主任弗朗茨·塞莱斯廷表示，
4: 最初的人数着实令人震惊，没有人预料到会出现这波涌入的难民潮。吉布提政府和国际移民组织都没有料到。可以想象，吉布提国土面积不大，短时间内涌入这么多人，相关体系必然承压。不过到目前为止，当地的应对还算顺利。但如果难民持续涌入，该国安置收容的能力总有一天会达到上限。
1: 伊朗局势方面，美方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
2: 消息称，预计此次会晤将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特朗普及其团队正在制定相关计划，预计该计划将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束以后最终敲定。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曼的领导人或外长将与会，会晤的范围也有可能会扩大，纳入其他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美国国务院已于16号发出了初步的邀请，目前美国白宫尚未就上述内容发布相关的消息。
1: 此外，特朗普16号在回答记者有关伊朗战事目前所处阶段的提问时说，希望我们正接近战争的尾声。他再次声称伊朗方面非常渴望达成协议，并表示美国是直接从伊朗那里获悉这一消息的。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在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对峙之际，中东地区另一大重要运输通道曼德海峡也因为胡塞武装夺取多个红海地区战略要地而陷入紧张的局面，国际油价因此应声走高。截至16号收盘， WTI 原油期货价格、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在当日虽均有明显下调，但都维持在超100美元每桶的高点。

0: 面对高油价，美总统特朗普调转方向，延续此前美财长将油价高企归咎于俄乌冲突的思路，并对外宣称俄乌双方已达成能源停火。不过从俄乌后续回应来看，特朗普的这一说法仅被双方视作一项倡议。
1: 至于将国际油价飙升的责任归咎于俄乌冲突，此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曾做出类似的表态，不过贝森特却没有排除伊朗战事对油价上涨的影响，只是将俄乌冲突列为首要因素。
0: 按贝森特本月初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说明，当前美国人经历的这场能源冲击的成因有二，一是俄乌冲突，因为乌克兰决定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资产和成品油设施，这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了上涨的压力。其次就是伊朗的冲突，而这场冲突即将结束。
1: 俄方的回应也与乌方类似。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首先是在14号对特朗普的相关说法表示欢迎。佩斯科夫称，任何呼吁基辅政权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应该受到欢迎。不过在被问及如果乌克兰同意特朗普这一要求，俄方是否也准备避免打击乌克兰部分经济基础设施，佩斯科夫拒绝回答。
2: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石油产品进入世界市场有赖安全航运环境，但乌克兰无意保障这条安全通道，已有其他国家的船只因此受损。佩斯科夫指出，俄方正采取综合措施保障炼油厂安全，以稳定国内石油产品市场。他同时表示，俄方看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俄乌能源休战的表态，俄方一贯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俄乌能源休战有助于俄方充实国内石油产品市场，但即使没有能源休战，俄罗斯本身也具备稳定市场的能力。佩斯科夫强调说，保障俄炼油厂安全运行尚无法解决石油产品全球供应的核心难题，出口限制才是主要障碍。西方必须取消在能源领域针对俄罗斯的制裁，这样才能够充实世界能源市场并压低价格。他还表示，俄罗斯天然气重返欧洲市场属于商业议题，只有在供气对俄有利且能够预留本国所需天然气储备的前提下，才可以讨论恢复对欧供气。
0: 次日，也就是15号，佩斯科夫将俄乌能源停火议题拓展至西方需取消对俄石油出口制裁上。按照佩斯科夫的说法，俄乌进行所谓的能源停火只是保障俄国内炼油厂安全运行的一种途径，但这无法解决石油产品全球供应的核心难题。佩斯科夫强调，西方国家解除对俄能源出口方面的制裁，才是充实全球能源供应、压低全球能源价格的关键。
1: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波科夫9月16号回答了总台报道员关于俄方是否将就美方提出的俄乌能源停火议题启动谈判的提问。
0: 里亚波科夫称，俄方认真对待美方的一切声明，但这些声明往往缺乏具体举措、实际行动和乌方态度转变的支撑。
1: 里亚波科夫同时强调，俄方不会回避接触，与美国的接触正在继续，并将继续下去。他还称，所谓主战派正在破坏任何相关的安排。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总台报道员普罗金，就所谓能源停火事宜，俄方目前是否与美方存在某些对话？俄外交部如何评价特朗普关于乌克兰政府似乎愿意开展此类对话的说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我们再次提醒注意，对乌克兰的表态往往缺乏实际行动和真实举措，整体立场继续下去。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
3: 继续下去。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4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本月21号至23号访问美国，并将与特朗普讨论乌俄能源停火事宜。
0: 当地时间16号，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
1: 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的富有实质性。
0: 有能源行业专家认为，过

0: 去一周的能源价格暴涨是由多个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共同导致的，涉及美伊冲突、红海地区新爆发的冲突，以及沙特阿拉伯东西向输油管道停运。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
1: 胡塞武装在短短的数日之内就夺取了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控制了也门整条西海岸地区以及曼德海峡附近多处关键战略要地。客观来说呢，这样的军事成果，它的影响已经远超了也门内战本身，在能源、战略和力量格局三个层面都形成了对当前地缘形势的冲击。那从能源层面来看，胡塞武装新近夺取的毗邻岛是扼住了曼德海峡主航道，那么胡塞由此也具备了物理性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并拥有了全域监控和选择性打击的地理基础。那再叠加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实质性瘫痪，全球两大石油运输咽喉当前是同时告急，沙特经过红海的替代出口通道呢，目前也已经基本瘫痪，沙特的能源出口的主要和备用两条通道同时承压，国际能源市场面临着非常严重的供应面短缺，并且已经由此引发了油价的飙升。那在战略层面，我们看到美国当前其实陷入到了一种两难境地，沙特王储呢是一天内两次求援，但都被美国拒绝，美方只愿意提供情报支持，但却不愿意直接介入参战。胡塞武装呢则是一边猛攻沙特的目标，另外一边也向美国释放出无意扩大曼德海峡封锁的信号，这就让华盛顿呢进入到了一种两难的境地。另外呢，考虑到胡塞当前已经占领了所有关键的地理要冲，拥有岸基支点来支撑其持续的控场能力，那么形成了对于美国的这种低成本高杠杆的非对称优势，这就让美国的军事介入其实也无从下手。那么从力量格局来看呢，也门政府军目前是士气低落，那么多股力量盘根错节，彼此形成了内部制衡，而胡塞呢则是拥有相对完整的征兵、税收和行政体系，国家建构能力也是持续增强。那此消彼长之间，也门政治解决的前景其实是越来越复杂，那么红海及沿岸形势的确是向着有利于胡塞武装的方向在快速发展，但胡塞有能力控制红海，并不代表要在现实中呈现出对决的这种激烈对抗态势。红海局势呢，恐怕在未来还会维持微妙的冷对峙状态。
2: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最新情况。当地时间9月17号的凌晨，乌克兰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0: 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全境拉响防空警报，俄罗斯军队向基辅发射多枚导弹。乌空军当天发布多条空袭预警信息，称俄军米格夫31战机升空并发射多枚导弹，导弹从苏梅州、切尔尼戈夫州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移动。据悉，基辅市第聂伯区遭袭后，多个地点升起浓烟。乌民众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空袭导致基辅市部分区域供水中断。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9月16号在叶卡捷琳堡市出席活动时发表讲话并回答提问。他表示，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双边或三边谈判，但俄方不抱有幻想。他强调，此前数轮谈判中断均非俄方的原因导致。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将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总台记者赵淼、李浩报道。
4: 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一份公告，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于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8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 50% 关税。加拿大9月8号也对美国实施等额反制关税政策。
0: 哥伦比亚总统发文表示，失联飞机上5人全部遇难。总台记者廖开迪、罗敏报道。
5: 当地时间9月16号，

0: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日前在该国失联的一架小型飞机已被找到，机上五人全部遇难。据哥伦比亚民航局13号通报，一架载有五人的小型飞机当天上午在该国境内失联，并触发紧急求救信号，相关部门已紧急启动搜救程序。涉事飞机隶属哥伦比亚民用航空巡逻队，机上共有五人，包括一名飞行员和四名乘客。13号上午，该机从该国西部乔科省起飞，原定飞往首都波哥大附近一处机场，9时23分与地面完成最后一次通信联络后失联。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气象服务站。
6: 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天气，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中午好，吴迪。
7: 东方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欧洲。明天在高空槽的影响下，欧洲大部雨水多，晴天少，普遍呢是以小雨为主。不过在挪威南部、瑞典南部、巴尔干半岛西北部等局地会有中到大雨落下，挪威高海拔山区还可能会出现雨雪混杂的天气。比起后天，欧洲上空环流会变得平直，降水呢也会随之缩减。在伊比利亚半岛、法国、德国、波兰一带，晴或多云天气将会占据主流，而西欧北部、北欧以及俄罗斯西部等地还会是阴雨相伴的天气。气温方面，未来几天欧洲南北气温差异较大，在暖热最盛的南欧以及法国南部等地，最高气温大多还是会接近或是达到30度，中欧、东欧等地呢则是秋凉正当时，最高气温就只有20度左右，最低气温有10度出头的样子，北欧气温更低，白天在15度上下，凉意十足。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何方，
6: 好的，感谢吴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欢迎老兵退伍返乡暨新兵入伍欢送仪式。靖远66名新兵整装待发，踏上军旅新征程。更续红色血脉，厚植报国初心，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开展役前教育，为新兵赠送红色靖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靖远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欢迎老兵退伍返乡暨新兵入伍欢送仪式，携笔从戎赴军营，戎装一身守家国。9月15日，靖远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欢迎老兵退伍返乡暨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一群心怀家国、朝气蓬勃的适龄青年身着戎装，佩戴红花，怀揣热血、理想与家乡期盼，即将告别故土，奔赴军营，开启淬火成钢的军旅新征程。参军报国是新时代青年的光荣使命，更是义不容辞的神圣责任。靖远县严格按照征兵标准，经过层层筛选，严格政审体格检查，择优选出66名素质优良、作风端正的优秀青年入伍。此次入伍新兵精神面貌昂扬向上，身体素质、文化素养良好，充分展现了靖远青年积极参军、矢志强军的良好精神风貌。活动现场，新兵们身姿挺拔，意气风发，带着青春的朝气与从军的热忱整装待发。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坚毅果敢，告别亲人嘱托，肩负家国重任，立志在军营磨砺青春，建功立业。青春从军路，殷殷父母情。新兵启程的背后，是家人默默的支持与无私的奉献。家长们满怀自豪与不舍，全力支持子女投身国防事业，期盼孩子在军营锤炼成长，砥砺成才。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入伍新兵将牢记初心使命，不负家乡重托，在军营严守纪律，刻苦练兵，锤炼本领，传承奋斗精神，勇担强军使命，以过硬的作风、昂扬的斗志扎根军营，建功军营，用热血和汗水书写无悔青春，为国防事业添砖加瓦，为家乡靖远争光添彩。9月15日，靖远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退役老兵欢迎仪式暨入伍新兵欢送仪式，66名新兵整装待发，踏上军旅新征程。县委副书记彭晨佳参加仪式并讲话，仪式宣读了关于批准刘兴宝等66名应征青年入伍的命令，退伍老兵重温了退役军人誓词，与会领导为入伍新兵代表佩戴红花，颁发红色靖远书籍及入伍纪念品，并为入伍新兵家庭代表颁发光荣之家牌匾，新兵及新兵家属代表分别做了发言。彭晨佳向退役老兵表示热烈欢迎，对新兵表示热烈祝贺。彭晨佳说，报效祖国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光荣义务，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力奋斗，希望新兵战士们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伟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筑牢忠诚之魂，牢记强军目标，确保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做到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希望老兵同志们发扬部队优良传统和过硬作风，投身家乡建设主战场，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产业发展、应急处突、项目建设等一线勇挑重担，奋发作为。希望家属全力支持部队工作，理解部队严管厚爱的良苦用心，及时关注孩子的思想动态和成长进步，鼓励孩子扎根军营，矢志奋斗，传递家乡的温暖与期待，帮助他们系好军旅生涯的第一粒扣子，做好孩子最坚强的精神后盾， 以小家的稳固托举大国的安宁。县委县政府将始终把军人家庭的冷暖放在心上，第一时间协调解决军属工作生活中的困难，同时会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让每一位军属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尊崇。县领导柴立刚、县人武部上校部长何红参加仪式，县人武部上校政委马聪主持仪式。更续红色血脉，厚植报国初心。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开展役前教育。

0: 为新兵赠送红色靖远。9月14日，靖远县2026年下半年新兵役前教育期间，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向入伍新兵赠送红色靖远、红色书籍，为即将奔赴军营的新兵送上一份满载家乡红色记忆的红色行囊。仪式现场为在场的入伍新兵赠送红色靖远、红色书籍，一本本红色书籍承载着一段段峥嵘岁月，让新兵们深受触动。大家纷纷表示将把红色靖远带进军营，把家乡的红色基因融入军旅生涯，坚定从军报国志向，苦练军事本领，争取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新时代革命军人。此次活动是靖远县用好红色资源，发挥红色教育阵地作用，助力征兵宣传，抓实役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举措。下一步，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将持续盘活红色文化资源，讲好靖远红色故事，引导更多靖远儿女更续红色血脉，矢志强军报国。靖远兴隆，结对帮扶暖民心，温情护航幸福路。近年来，靖远县兴隆乡立足辖区山大沟深，特殊困难群众分散居住的乡情实际，组织市、县、乡三级结对干部下沉村组，聚焦孤儿、困难重度残疾人、特困供养家庭三类重点关爱对象，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政策宣讲纾困解难，用实打实帮扶心贴心关怀，把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切实兜牢特殊群体民生底线。走访中，帮扶干部详细摸排关爱对象身体健康、医保报销、生活开支、生产就业等实际难题，现场能解决的米面油慰问、医保代办、日常陪护等琐事当场办结，需要跨部门协调的助学救助、残疾人补贴、临时困难补助等事项，统一汇总上报，跟踪督办，依托结对关爱小程序动态更新帮扶记录，实现需求清单、帮扶清单、消耗清单闭环管理。帮扶过程既注重物资帮扶解燃眉之急，更突出精神关怀暖心窝。针对不同群体，兴隆乡各部门统筹资源，多渠道拓宽帮扶路径，让特殊群体生活有保障，精神有依靠。下一步，兴隆乡将持续细化结对关爱举措，动态更新困难群众需求台账，整合乡村产业、民政救助、医疗帮扶等资源，不断丰富帮扶形式，从生活帮扶向就业帮扶，产业扶持延伸，持续巩固关爱成效，以暖心帮扶助力乡村民生提质，乡村全面振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县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老棱缝，这里头是真有事儿啊，真有猫腻儿啊！哎呀，这帮人这是怎么了？疯了吧？多大的胆子呀！谁不知道活阎王罗毅那脾气呀？你说你们这都是这胆子太大了。我说黄宝啊，你说准了，他们到去哪了？我听人家说，我也没看着啊。他们奔了顺义村东那个关帝庙，大概是喝酒去了。好吧，咱们回头再说。这大管家罗春带领着亲戚往回走，穿街越巷出离东关，展眼之间就到了顺义村。出村庄这关帝庙在眼前，罗春一想，不能进去，离远点，剩下百十余步远呐。罗春气瞪立安，一摆手，全下马了，留两个人搁这看着这马。他领着两个人，带着毛连锁，就勾奔着天地庙的山门。门开着呢，几个人高抬腿慢落足，就进了天地庙的天井院。进院一看就知道是在西厢房了，因为那屋里边那是蜡头高烧，蜡尾高飘，灯光烁烁，人影渺遥啊，笑语欢声，是谈天说地，无傲之长那都。哎呀，这罗春一看呐，现在此一时彼一时啊，哎呀，没成想啊，这白天王爷审案紧张到一定程度，就这帮人他怎么就不拿这个命当回事呢？他这吵着什么嚷什么？一摆手，后边这两个随从也是尿尿悄悄的，捏里捏根，就影到房门这旁边有两米多远这个地方，就听啊，听什么？里边厢谈天说地，那是高谈阔论呐、啊，谈古论今呐、啊，呜嗷之长，说这秦琼到底搁哪儿来的？这时候大家伙以为这杜文忠心里明白，我跟我干娘和罗成母仨定的，这老不打小不打，中间这个有病的不打，这王爷把秦琼啊押到劳军营，杜文忠就以为这没事了，不能让二哥在劳军营啊，咱们把他请出来，搁这儿吃饱了喝得了，等两天咱们再给他送回去，他是这个打算。所以大家到劳军营，那比秃尾巴狗子横那是真，那劳军营的营长他能管得了这中军辕门棋牌吗？他们差很多呀，这个品位上。所以他们就把秦琼强行的带出劳军营，哪儿消停？那就关帝庙消停，那地方离北京城也六七里地呢。就这样秦琼就来到了关帝庙。秦琼就说呀，这能行吗？你说这原先呢，秦琼这事都心明白了。你看看张公瑾和杜文忠就这些人怎么说的，二哥完了那干啥呀，都为自己出头，为自己操心，都明白。现在秦琼还在打着马虎眼，内心不清不楚，这案子这能算解吗？你把我领出来了，将来以后那罗王爷那趴下子一翻脸，吃不了兜着走啊，没事兄弟，二哥你来吧。这大家伙在这屋里头谈天说地，说古论今，兄弟哥们的情谊就得唠。罗春搁外边听着，这些人胆儿太肥了。这时候就见秦琼就站起来了，兄弟，哎呀，我有点内急。哦，二哥想上茅房吗？正是。那二哥好嘞，这我就不送你了，你快去快回啊，咱们接茶喝。好嘞。这秦琼就这么着搁这西厢房出来，对准上边这个豪轩这溜往北走，上房后。这房后啊就是茅房，秦琼过去了，罗春领着后边这两个人

一拐房角看着秦琼进了茅房，高抬腿慢落足来到了茅房那两边，大管家罗纯一摆手，别吱声。秦琼方便完了，把腰带系好，一推门刚往出一走，罗纯挺身而出，往前一站，我说这配军秦琼，好，你是谁？我是谁？我告诉你我是谁，我是北平王活阎王罗毅的手下，老罗家的总管家，我是给他们管吃喝拉撒睡的，我叫罗春呐、啊。你来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说秦琼啊，你们这帮人胆儿有多肥呀、啊、嗯，就在牢军营你都不能好好待一会儿，你们跑这儿来连吃带喝，你以为这是啥事都没有了？秦琼一听又一想，我觉着怎么样，我觉着这事儿不能完呐。这时候罗春命手下人哗啦毛连大锁，秦琼说别急，你们慢慢绑，倒捡着被绑一拧事让他绑上了。说秦琼咋不吵吵不嚷啊？秦琼不能吵吵也不能嚷，早就横下这条心，这盐哪咸醋哪酸呢？这祸谁惹的我？谁是配军呢？秦琼还找这个找那个，三兄找二弟，二弟找三兄，来回这么折腾，谁也扛不住这北平王，这活阎王谁也研究不了。到何时丑媳妇难免见公婆，就得我自己上堂定案。你要问啥吧，北平王，你说我就不能让大家伙都牵连进来，我就只能一人担，我不能让二人喊了。我跟你走，你不用吵吵，你们也别嚷。秦琼也不让罗春说话，罗春就琢磨这什么意思，这秦琼他这是怕连累这帮人呢。好，真是好样的，好汉做事好汉当啊，有担当啊，这何必连着一帮人呢？说着话马肩头龙捆二位，高抬腿慢落足就出离了这山门。这时候来到马跟前，给秦琼一匹马，罗春和一个人是双乘，莫转这马头直接勾奔北平城。进了北平城就到了北平府，说这个天地庙呢，咱们先扔这一会儿，就得说秦琼。秦琼就来到了这北平府外，进了北平府里边就勾奔了大堂，大堂没人，有人就告诉他们，王爷今天审你们奔二堂。哦，罗春说好好，咱们把他们先撂下，二堂的门口这儿，咱们得说二堂里边。此时的罗王妃轻描淡化巧梳妆，这一番打扮，别看老王妃五十来岁的人了，那也有几番风韵呢，也就得称得起一个美少妇。这个形状那各条那长相，想当年在南陈后主，人家也是全国的一朵花啊，那是丞相的千金呐、啊，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啊。这就在二堂，罗毅这个桌案前后跟他都咬着，恨这帮小哪儿去了？这都战堂军是到了，就缺这十二骑白冠。这时候的罗春搁外边进来了，报报啊！哎，罗春呐，带到没有？王爷带到了，我交令，这金皮大令给罗毅放到桌案上。一回身站在一边的，说这罗春这一路上的事儿，他为啥不和罗毅讲啊？劳军营那黄宝就这些事儿，他为什么不说？这就说明这个罗春左右逢源，会教人，会办事儿。

0: 要不然他就在罗府当这个管家干的这么长远，上下不得罪，左右都跟他好，他就把黄宝这事压下了。就这样的人到何时都能站稳了脚跟，分出轻重来了。关帝庙的事儿他也没提，为什么不提？他一想，那我更得罪不起。你说那中军官、棋牌官、辕门官，将来拎出一个来，哪个我都得扬着脸跟人家说话呀。这就叫君子留道后来走。这王爷不问吗？带来了吗？带来了。你怎么才把他带来？多长时间了？哎呀，王爷他这个，王爷你好好说。我寻思来见王爷，让他梳洗梳洗，让他打扮打扮。哦，是让他梳洗梳洗。他不有病吗？这病啊，病，这病，病好了，二堂以外。这秦琼听着这话茬了，搁外边自己，那就哗楞楞楞楞楞楞楞走进来，楞楞什么？毛帘大锁锁着呢。来到二堂，说得跪下吧，不跪，立而不跪。这罗毅就有点急眼了，罪犯秦琼啊，正是在下，你怎么不跪？我不跪，我跪谁呀？我上跪天，下跪地，中跪双亲，我为什么要跪你啊？这罗毅的眼珠子都起了红线了。罪犯秦琼怎么着？你不是有病吗？对呀，我有病。好了，对，那白天有病，到晚上好了就好利索的，又能吃饭又能喝酒，呀呀呸，炸炸炸，哇呀！罪犯秦琼，你太狂了。这不叫狂啊，王爷，怎么叫狂呢？实话实说和你。我来问你，你在哪里当差？
1: 我在历城县当差。
0: 什么差事？班头马快呀。我看不像。那王爷你看我是干啥的？我看你正宗是响马。那我就是响马，我就是响马。你不是响马，你也是个大飞贼，我比大飞贼还大。你说这个沈塘的这个语言到了这个程度，那战堂军一瞅那都愣瞪眼了，没见着过也没听着过。因为当战堂军他们以前又审过很多堂，没人敢跟罗毅这么说话，就说明这位山东的配军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不在乎你问啥我就答啥，杀楞利索快，你给我个痛快更好。这时候这罗毅在顶上气都直拧的。就在这个当下，罗毅的身后有一股微弱的燕语莺声。王爷，王爷呀，你都多大岁数了，你压压你那无火，你不要冲动。这冲动起来不就是魔鬼吗？啥事都办糟了。他这个不是吗？罗毅呀，这都是行武之人，个顶个那都是脾气暴躁、无火之冒，都这样。又一想，可不是呗。又听王妃说，你倒问问呢，他家住哪儿啊？他祖居住哪儿啊？他爷爷叫啥？爹叫啥？妈叫啥？他原籍是哪的人？问问他是不是太平郎啊？哎呀，这一提醒，罗毅呀，这才把这股无名火压下，这才仔细看秦琼。这个二堂里，胳膊粗的牛油大辣都得100多根。气死风的沙灯里边吊着是一盏挨着一盏，就把这屋照得如同薄昼啊。秦琼，王爷，你往前来。秦琼

嚓嚓，就走进去十几步，就来到了这大堂的上半截，干啥？离罗一近，罗一再看，这秦琼这个贺泱泱的身材得有一丈过去，面似淡金，剑眉虎目，通关的鼻梁，穿青挂皂，这秦琼这功夫已经不是装病那个打扮了，回到那个关帝庙已经全换了，把原先这穿戴又都戴不上了，六论抽口硬撞金，正顶梁斜拉三间慈姑夜鬓插英雄胆，小衣襟短打扮，蹬着抓的虎的快靴，细腰炸背是双肩暴露啊，好一位彪形大汉。哎呀，这是个盖世的英雄啊。这罗毅干啥呢？罗毅也有爱将之脾呀，临才之念呢。越看着秦琼他是越顺眼，把这些话都忘了，光顾瞅秦琼了。哎呀，这人，我说秦琼啊，王爷怎么着？王妃又说话了，王爷呀，你别瞎问了，你问问他家住哪里？你家住哪里？我说一遍了，王爷，我家住山东济南府历城县。那你祖居呢？啊？秦琼打个半天说不出话来，祖居。这审案就有点奇形怪状，一想啊，也到了这步田地了，有啥藏着瞒着的？我祖居啊，王爷，你上耳，三江人士。哎呀，这王妃一听三江人士，你再问他，王爷你跟着问，你问问他爷爷叫什么？秦琼啊，我再问你，你问什么？你快问，你问什么我都答。大好，你爷爷是哪行出身呢？我爷爷。哎，秦琼一想，这怎么我这罪犯大了，祸灭九族，这怎么问出我爷爷来了呢？就想，我要提到我爷爷，这一辈一辈的，这跟着隋朝，国有国仇，家有家恨呢，这话就不好说。我还是连累不连累我死去的老人？这罗王爷接着问：“你爷爷是干哪行出身？”秦琼想了半天：“也罢，好，王爷，我告诉你，你听说过没有？过去在隋朝之前，北齐南陈是谁给灭的？知道吧，王爷？啊？”你怎么谈这个？我再问你，你答不答？你要不答，我就不告诉你。啊，好，好，好，我答。罗毅说：“那不是杨坚、杨林、杨素、杨义臣，开国五大王、政治元帅韩擒虎、八马将军辛文礼等，统雄兵百万，灭北齐、平南陈，定下天下，成立隋朝。”对。杨林统雄兵百万，兵困马鸣关，你还知道吗？哎呀，这罗毅一听，这秦琼谈吐不俗啊。罗毅说：“我知道，我告诉你，数个罪说，我那爷爷想当年在南陈后主驾下成人，官拜丞相之职。好，他叫什么？”数个罪说，姓秦名旭。哎呀，就瞅着罗毅在那椅子顶上坐着，一窜高，体如筛糠，这手就嘚瑟了。王妃说：“你接着问呢，你问他爹是谁？那你那天伦父又是哪位？”哈哈哈哈哈！王爷呀，这个案问的非常奇怪。那么我就接着查，我告诉你。我那爹爹就是马鸣关元帅辅路大将秦仪，秦子厚。啊，要王妃说你再接查问问他的乳名。北平王燕山公靖边侯活阎王的

0: 到此时往前一站，摇了几摇，晃了几晃，我说秦琼啊，王爷啊，你这是，你别想别的。秦琼回答我，你这鲁明叫什么呢？鲁明。哎呀，秦琼一听怪了，这案子审的怎么还审出这个来了，连鲁明都得审审啊，问你你就答。好，北平王，燕山公，活阎王，你上耳啊，在下秦琼的乳名，我叫太平郎。就这一句话，这罗毅也站不住了。就听罗毅身后那屏风后边，哎腰一声咯噔，这罗王妃背了气了。那些丫鬟仆女啊，捶打前胸，拍打后背，好不容易下个阴气下降，阳气上升。这时候罗毅也转身来到了屏风以后，王爷呀，听没听见？我听见了。是不是太平郎？是。快搀我往前走，我那儿啊，我那心头肉啊，太平郎，我是你姑妈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平王府二堂以内，风云突变，那得说360度周元大叩头。原先那凝眉立目啊，针锋相对呀、啊，那罗毅早死卯的任职里呀、啊，见缝插针呢，就想把秦琼抠漏了，你说错了一句，我就用100杀威棒，打你个骨断筋折。这回可就变了样了。自从打王妃告诉罗王爷，你这个也没问，你那个也没问，你就凿死卯，抠死理儿，找棱缝，你就想打这秦琼，这是原先呢。这回王爷听了王妃的命，那边一问，爷爷是谁，爹是谁，娘亲是谁，自己的乳名叫什么，这一问完，主子们呢、啊、这可毁了。别说王妃呀、啊、就那罗毅 站起来摇了几摇，晃了几晃，手都直嘚瑟，心想得回王妃夫人呐、如其不然，我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打，这要打死或者筋断骨折，哎呀，这可如何是好？王妃呀、被丫鬟婆子给救苏醒过来了，就喊呐、往前拱，往前站，丫鬟婆子搀着，喊什么呢？他太平郎啊，我那宝贝儿哎，我那个亲哎，我那个心头肉啊，我那侄儿啊，我是你姑妈呀。这时候罗毅啊一看呐、就秦琼那还有大锁锁着呢。罗成，爹爹还不赶快去给你那表哥，你听听，表哥这俩字一出，这就叫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太巧其缘了。哎呀，这个找托人情，那个找托人情，谁也说不了。看起来这汗还得打自己身上出啊。秦琼的决定还是正确的，罗成也听明白了，一抖手上前，那只是搁罗春手里头拿过来挑子，啪啪啪，慌把这毛帘大锁解开。秦琼啊，此时的心情啊，蒙了圈了。这沈棠问祖宗三代，原籍竟翻历史，这北平王是研究历史的啊？这问完了，这北平王身后这王妃，这怎么你们这沈棠这个还在老两口子都来审呐？这北平这地方是了不起呀、这是秦琼当时的心情。但是秦琼啊，一听这王妃说太平郎啊，我那心肝宝贝儿哎，这一招呼，人家那是王妃呀、那不是一般的人，喊一声我是你的姑妈秦胜珠啊，哎呀，说秦琼知不知道他姑妈是谁呀、他知道他姑妈是谁，名叫啥知不知道？他知道，谁告诉他的？那秦母宁氏啊，告诉说你有个姑姑叫秦胜珠，这些年不知道哪里去了，哎呀，音信无秒啊，那算没了音儿了。你说这秦琼一听我是你姑妈秦胜珠，哎呀，这可坏，当时就愣到了当场，手也耷拉下来了，话也没了，满屋的人都是这种状态。这罗毅啊摇摇晃晃跟随着夫人身后，这罗成在旁保护，就看着王妃老夫人秦胜珠，哎呀，被丫鬟搀着就奔秦琼来了。秦琼哪敢怠慢呢、那是撩大叉说咋不下跪啊。秦琼内心现在没有这个礼数，这个事儿还没确定呢，那给谁磕头啊？那不可能啊。往前近身，瞅着王妃夫人呐、这个道走的有点太霸劲，往前迎了两步。王妃夫人离秦琼几步远的地方站住了，闪昏花眼。这个屋里二堂以内那就不用说呀，虽然是夜间，跟白天差不了啥。这屋里边香清一色的胳膊粗的牛油大辣，细紫风的纱灯就把这屋照得如同薄昼，人家有的是钱，有的是蜡，有的是灯点呢。老王妃一看秦琼，哎呀，那脸上现出来一种 说哭不是哭，说笑不是笑，说这什么意思？

老夫人是开始是激动的热泪盈眶，到现在一看秦琼这个的得一丈以外，果字脸，这个像中国的果，那个果啊，果字脸，剑眉虎目，通关皮梁，海下有点小胡子茬，面似淡金。王妃啊，那乐的那手都直嘚瑟，为啥？哎呀，这就是活脱脱我那哥哥辅禄大将秦仪秦子厚，就像搁我哥哥那脸上扒下来的一个样，你说他乐不乐？这是我们老秦家的800里的坟前一棵蒿草，堂前一炷香烟，继承人呐，那就特别的激动。再看这个人，呵，一丈以外，头上戴六棱抽口硬撞金，正顶门斜拉三金慈桂叶，是鬓插英雄胆，小衣襟短打扮，穿着一双抓地虎的快靴，腰杀着板带，背披英雄场百花袍。这种秦琼手松开了，说秦琼这都穿戴上了。对，那位说不是让他装命吗？那不是让他又胆着臭该睡，又刷姜黄？那搁劳军营一回到这关帝庙，那大伙能让秦琼这样吗？那怎么坐下吃饭呢？那身上又酸又臭，脸焦黄讷腥的，那赶紧给沐浴更衣呀、啊、完了之后就换上了人家单雄信王伯党给预备这套衣裳，你冷眼看就是一个走江湖三山五岳的江湖长跑腿的大侠风范呢、啊、那是。这时候这老王妃越丑越喜，这就没办法了，秦琼也又往前凑合凑合。王妃夫人，你说什么？要太平郎啊？秦琼说啊，王妃你叫我什么？你不叫太平郎吗？鲁明叫不叫太平郎？叫。你爷爷叫什么？恕个罪说秦旭。你爹呢？我爹恕个罪说辅禄大将秦仪秦子厚。我再问你，你那娘亲，我那嫂嫂宁氏，对不对？哎呀，秦琼听到这儿，二目之中虎目落泪，眼泪长长。王妃夫人，你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我没跟你说吗？我是你的姑妈秦胜珠。到此时秦琼再也站不住了。为什么？这个姑妈已经把老秦家的祖宗三代一辈一辈一辈一辈，连自己的母亲姓啥都知道。这要不是真的姑表亲，她怎么能说出这么详细？那是不可能啊。这秦琼啊，到此时两腿一软，叠玉柱倒金身呐、啊，往前走磕七个，往后走磕八个，中间磕九个，前七后八中九，大礼参拜。姑妈，姑妈呀，我是太平郎啊。孩儿啊，你娘身体可好啊？哎呀，托您的福，姑妈，我娘身体好着呢。那你成亲了吗？你结婚了吗？我成亲了。你这夫人，我那媳妇怎么样啊？哎呀，姑妈呀，你那侄媳妇姓贾，秀英啊，对我娘百依百顺呐、啊，温和得很呐、啊。嗨，这是咱们老秦家的福分，看起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要是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啊。太平郎，到何时为人要善良一些？姑妈，我谨记。这时候罗毅就往前走啊，夫人，太平郎啊，太平郎，姑妈，这北平王

燕山宫靖边侯就是你的姑父。哎呀，秦琼抬头看看这北平王，满面的慈祥笑容，哈哈哈，推海下胡须，哈哈哈哈，啊啪，玉履的漠然，太平郎，姑父在上，受小可侄儿一拜，啪啪啪，磕头如同几千里，罗仪上前相搀呐。这时候，罗仪说：“罗成啊，成儿，爹爹，你还不上前给你哥哥秦琼尽礼？”这罗成，你看，那真是跪倒磕头，表哥、表弟秦琼顶礼相欢。你说这是一个什么气氛呢？原先这屋那温度降到了冰点，一个个那眼珠子瞪着，腮帮子鼓着，抠丝毛找死理儿，非得给你整明白。到现在已经是雪化冰消啊，一切都没了。所以说呀，这秦琼和罗成两个人四只大手握到一起，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看不够的看，说咋这样啊？因为这个人与人之间呢，见起面知起心呢。罗成就知道二哥这个人，这个秦琼是了不起，叮当响响叮当的这么一号人物。你可秦琼在看罗成，哎呀，我这表弟这咋这么调侃呢？长得这么美呀、啊，一般的那女子她也不行。你看看人的眉毛，看看人那个眼，你看看人的鼻子，你看看人那个脸儿，再加这身穿戴，你说那穿白挂素，头上戴束发紫金冠，十二朵黄龙球突突乱颤，鬓插英雄胆，底下是剑袖扎身，小衣襟短搭半，蹬着香牛皮疙瘩的翘板尖，抓的虎的快靴，背披英雄长百花袍。哎呀，上边的花枝花叶那个鲜明啊，这罗成扎一条紫色的丝兰板带，腰衬龙泉宝剑，哥两个这回一看，哎呀，互相的羡慕，四只大手握到一起，有多少话千言万语难以一时数尽。来人呐，这是谁？罗毅呀、啊，罗春，哎，王爷，王爷，来来来，不在这儿，回咱们寝室。王妃说不行，呀，夫人，那上哪儿去？咱们上待客大厅。这寝室屋里头地方，它不是那么宽敞的。北平王这待客大厅，哎呀，那宽敞的很呐、啊。罗毅明白，哎呀，这夫人呐、啊，今天真高兴了。那好，罗成跟他爹后边，秦琼急忙上前扶住姑妈。哎呀，这老太太呀，乐得五官挪位，七窍都搬家了，还只拿手帕拧着鼻子干啥，都美出鼻钉泡来了都。哎呀，这一行人，咱们书状简短说，就来到了待客大厅，分宾主落座。罗毅、罗王妃上垂手，左有罗成立，右有秦琼。那罗春前跑后颠呢，又倒茶又找水，心里明白呀、啊，没跟罗王爷说，我这是啊，今天晚上啊，这没完了，这嗑说不上唠到啥前去啊，这一宿甭想睡了。这是罗春，回首咱们再说这一家人。这回团聚了，老太太是嘘寒问暖，就问秦琼啊，自那日马鸣关关破，你爹爹为国家殉职，为国家也就算尽了最后一把忠，你爷爷金殿撞死，忠臣不十二主，咱们家老秦家世代

0: 忠良啊，没有出尔反尔那样人。那一日马鸣关破，你们怎么逃出来的？哎呀姑妈呀，我也记事儿了，那时候我娘领着我那大哥秦安，是不是那个马童啊？正是。他现在怎么样？哎，现在也在山东济南府姑妈。我这一身的功夫都是我那老哥哥他教的，实则是我师父，在表面上说只能叫一声哥哥。哦，我明白了，那就好。咱们家的人呐，待人和善，一视同仁，没有那一眼高一眼低的事儿，这我明白呀。这娘俩呀，没完没了。那能用问完吗？又问你娘啊，这身体怎么样？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咱们书往回说，说不尽的亲情话，说谁？说罗毅。来人呐，王爷，你给我准备菜店子，准备好一个时辰以后。王爷是要来宵夜吧？嗨，要说这罗春呐，你要说你搁哪儿这人，你得会来，你这脑袋得到地步，你不能人家那儿想到十了，你连一都不懂，你这个差事你很难当。罗春去了，花开两朵，咱们各挣一枝，挣哪儿啊？咱们再往回说，说到关帝庙，这罗毅啊，赶觉着纳闷儿，拿什么闷儿？我这中军辕门棋牌十二棋牌关哪儿去了？这帮小子今天怎么回事？我就瞅着白天，我看他们脸色就古里古怪。哦，明白了，看起来这秦琼这些朋友手眼通天呢，大概我手下这些人叛变了我啊，都跟我罗毅作对，今天他你就作对叛变，都是为了秦琼。那秦琼现在是谁呀？是他的妻侄啊。只是一声冷笑啊。这时候的关帝庙，十二棋牌关中军辕门，跟秦琼在那屋啊喝酒啊，高谈阔论，谈天说地，说古论今。秦琼要小姐出去了，等啊不回来，又等又不回来，怎么等也不回来。大家伙说不对呀、啊，这二哥哪儿去了？众人才离开屋，四外找，哪儿都没有，踪迹皆无，秦琼就凭空消失了。小诸葛张公瑾、白显道、杜文忠那都是干啥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十二棋牌官呢，都愣愣眼了。这怎么把人丢了？咱们的二哥哪儿去了？张公瑾说不好，白显道说对，是不是二哥在小姐的时候，人家来人跟上了，把二哥捉拿归案了？现在是不是在大堂上正打一百杀威棒呢？你看看，那怎么办？来来来，咱们都先屋来。这些人屋来了，张公瑾说，如果要是咱们进了北平，他要打二哥，咱们怎么办？反了，杀上大堂，北平王啊那就讲不起，我让你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到那时我就领着我二哥反出北平，踏上绿林道。杜仲军你感觉怎么样？行，辕门关使大难人行。这些人都各藏利器，上马直接勾奔北平城，进北平城到北平府，这里里外外的包括门军都认识他们，能不问吗？这些人机灵鬼偷龙奔啊，小诸葛张公瑾、白显道、南燕道、北燕平，那史大奈、杜文忠都是干啥的？逢人就问，见人就打听。有些人呐，这话没说明白，把这马 早就有人那就迁过去了，就问说现在北平福州王爷大堂，哎呀你可别提了，这事儿可不好了啊。什么意思？哎，你们进去看看去吧。这话说的无理无中啊，不知是凶啊还是急，哥几个心急，都是小衣襟短打扮，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勾奔大堂。到大堂这儿啊，门口有人站着，里边静悄悄，鸦雀无声啊，这是怎么回事？就问着门军，我说没审着这罪犯秦琼吗？人审了，在哪儿审的？二堂，二堂，就是王爷那第二书房。审怎么样了？你自个儿去看去吧，我说也说不清楚，我也捞不准是咋回事。这些人勾奔第二书房，他们到这儿的时候，第二书房两边战堂军还在那儿呢。这屋这蜡点的，你就是这戚子峰的灯，那是亮紫幽松，你就别说了。进屋一看，战堂军，这罪犯秦琼哪儿去了？哪儿去了？你们几个怎么才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杜文忠、张公瑾、史大奈、白显道、南燕道、上岐山、下岐山、北燕亭，党是人，党是横，毛公随、李公旦、12旗牌官、辕门中军旗牌，一齐进了二堂。这二堂里边有战堂军，没有人。这才详细的一问，这才知道，人家告诉我说，你们咋才来呢？王爷喊你们不到，叫你们不着，王爷都来气了啊。王爷来气了，来气不来气的，今天也不要紧，那是为什么？你知不知道啊？这山东的配军那是谁呀？那不秦琼吗？你知道秦琼和罗王爷什么关系？这，那我们知道的，那不就秦琼是配军王爷审案的，这不就这么事吗？不是，那是什么呀？什么？这堂审的，你看白天抠死脑，抱着一条道追到黑，就是抠你哪儿不是，完了就打你，对吧？对。这晚上就变了，二堂古表认亲，王妃都参加了啊。王妃参加怎么样了？这审来审去，问秦琼的历史，爷爷叫啥，爹叫啥，娘叫啥，最后秦琼的乳名叫啥？哎，秦琼还有乳名，那老百姓堆里。

又叫小名，这玩意儿有点文词儿，这就叫乳名。所以说那秦琼这乳名叫啥？太平郎啊。这哥几个你看才明白，你猜怎么着？怎么着啊？这罗王妃啊，一听秦琼叫太平郎，一报家的历史，哎呀，抱头痛哭啊。那哭什么呀？他们这有啊，你王妃是秦琼秦叔宝的姑姑啊，这成了姑表亲，对，审来审去审出个姑表亲来。哎，那现在他们在哪儿啊？你们快去贺喜吧，快去吧，再去晚了王爷更得来气。哪儿去了？待客大厅。你说这十几个人那就赶紧的风风火火的就来到了这待客厅。这些人离老远一看屋里头啊，那就是何止是蜡头高烧，蜡尾高飘，灯光烁烁，人影渺渺，里边的是欢声笑语，笑语欢声。哎呀，越说越高兴啊。这时候这哥几个一听啊，咱们得给个知会不行？怎么给知会？这玩意儿怎么合适？杜文忠心中话了，这回让你们听听，外边来人了，外边一使动静，知道来人了。进来吧，几个小兔崽子。说是里边谁说这话？北平王罗彦超啊。说为啥这么说话？就这一天加上半宿，那罗彦超啊，双目能揽沧海变蛟龙，那能分时域啊。这个人精明不过帝王，伶俐不过光棍，说你说这些干啥呀？罗毅白天的一肚子气与他们都有关系，是中军辕门旗牌。这几个小子在白天审堂时候怎么面带惊慌之色呢？为什么呢？大概是让这个配军秦琼花重金把你们都买通了，你们要背叛我。再加上这王妃连哭带闹好几回，把罗毅都整蒙圈了，你知道吗？这是啥呀？不幸中的万幸，审来审去审出个姑表亲来，要不然的话就北平府，就今天，就到现在，就这十二旗牌官与中军辕门，你谁也讨不了空道啊，都得挨个问你怎么回事。这外边一使动静，这罗毅听着了，所以才说这些话。你们进来吧，小兔崽子们。杜文忠看看张公瑾，大伙众兄弟，你扑哧一乐，进去吧，这回就没事了。大伙进这屋来，挨个给行礼。罗王爷、罗王妃，在下中军辕门旗牌旗牌官，给您贺喜。贺什么喜呀？您这不是审来审去审出个姑表亲吗？要不着这场官司，你们这姑表亲能相认吗？你说呢，王爷？那说到这里，那北平王哈哈大笑，哈哈哈哈，说的是啊，说的是啊，哎，一顿遮牌丑吧。要不然的话，我告诉你，杜文忠、张公瑾、史阿奈，哎，怎么的，王爷？白显道、南燕道、北燕平，上岐山、下玉山，尉迟南、尉迟北，唐万仁、唐万义、毛公随、李公旦，你们都来了吧？王爷都来了。我告诉你，啥叫一顿遮百丑？今天这个配军变成了我的旗职，也变成了你们少爵主罗成的表弟，也变成了我这个王妃夫人的娘家侄儿啊。咱们就啥也不说了，谁对谁错你们自己心里清楚，以后你要拿着北平的军事事务当回事儿，谁要敢怠慢松懈，我是定斩不饶。王爷是当，坐下吧。这坐下了，大家伙啊站起来给王爷敬酒，给这个王妃敬酒，敬到秦琼这儿。二哥呀，哈，二哥。这罗毅就问，二哥是谁？
这不啊，

0: 二哥吗？你们什么前认识的？哎呀，这就等等不一了。王爷，这就跟您说实话吧，现在有啥我都敢说了。多少年前我杜文忠在山东眼瞅着那就要完了，我二哥接先生请大夫给我看病，临走还给我拿着路费，这个那个那个这个。那张公瑾就说，我二哥广交天下之友，他结交的有德之朋，他绝掉的都是无义之友。我二哥要是看着孝子贤孙姐夫烈父忠臣义士，有事儿了他是倾囊而入，倾囊而帮。我二哥是只为他人事，不为己人忙啊。那这个也说那个也说，就把个秦琼说的脸通红啊。这时候罗毅越听着耳朵里就越舒服。这秦琼这个人，你看马踏黄河两岸吗，简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呢，神权太保双减大将，何人不知秦琼孝母如专诸，交友赛孟尝啊，这是名不虚传啊，是名副其实啊。大家伙就在这个酒宴当中笑语欢声，时而哈哈大笑满堂台。时间快啊，一分都不等人。这样好的时光也是照样转眼就过，三更已过就要到四更天了。杜文忠啊，我吩咐你点事儿。王爷您吩咐。人呐，不能乐极生悲。咱们家是喜事有了，明天我还准备贺喜，大贺喜，让北平的人全知道。你这几天你千万给我记住。
1: 王爷你想说什么？
0: 北门外、南门外、东门外、西门外，围着北平城周原这100里之内，要一定搞好安全，把长探、短探、流星探多多的派出。是王爷，万万不可松懈，你可听见了中军？王爷我听见了。你别一时高兴了忘乎所以，啥都忘了。你看着这一潭湖水，表面上那波纹都没有，实质上岸底下是暗流涌动，一旦有事就惊涛骇浪。你听明白了吗？我明白明白明白明白。要知道什么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心里做到有数。今天晚上你就别睡了，搁现在就走，开始抓治安，快去吧。是，得令。杜文忠走了。张公瑾，你围着城里一左一右，带着你的兄弟治安搞好，不得有误事大。这些人撤去。罗毅这才回头说，夫人呐，咱们千千个明日万万个后日，都这般年岁了，这几天呐，你说把你折腾的你又哭又闹的，注意休息啊。咱们有啥话，千千明日万万后日，时间有的是。哦，王爷我明白你这个意思，那好吧，咱们就休息。就这样，秦琼就说，王爷呀，我想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叔宝啊，太平郎，咱们是一家人了，有啥话你能不说呢？姑父，有一事我必须要跟您学。我临来之前在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铺二仙庄结交了几十位朋友，那都是脸朝外的人呢。为了我，人家是上下打点，花钱如流水呀，动用了很多的关系。为了我秦琼，人家都操碎了心，累坏了六夜连肝肺呀，我看着实质不忍。我这没啥事了，姑父。

明天就打发金甲同还，让他们回山西潞州天堂县交回公文，让蔡天德也放心。好，明天我就这个写公文盖大印，让他往回拿。再另外呢，有一事姑父你得写明白。什么事啊？我那黄骠马金装瓦面书同简在天堂县，你告诉他们能不能给我送到北平，连马带简。好，你要快点要慢点，那最好是越快越好，给我送回来。好，那就这么办。还有别的事儿没有？姑父暂时还没有，要有明天再说。罗毅这才是告诉他们，明天我就批公文，让金甲同还呢就回山西潞州天堂县。大家伙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此时四更已过，眼看就来到金鸡三昌，早就长杆要挑天边月，铁扫帚划了镜满天星，东方出了鱼肚白色。老王子说，咱们都休息吧，赶紧吧，有话明天再说，大伙散去。唯独剩这罗毅呀，也是上了年岁了，一想我别睡了，来到自己这个书房，没人的，现在人都睡着了，密言能笔告薄，纸张铺上，把大印拿过来开始写。写什么呢？山西潞州天堂县蔡天德，我已接到沛军秦琼，另外已押进劳军营，你那边就放心吧，由我接管了，万事由我来处理，与你没有关系。再另外呢，就是说金甲同还他们打发回去，把公文给你。这里有一事，就是沛军秦琼的金装简黄骠马，望你速速送到北平，不得有误。回者如果你慢了，出现什么问题，我拿你试问。北平王罗毅落款年月日全都写明白了，看了好几遍，这才把公文封上。说着话，佛爷伸出一只手，驮出东边太阳星，那金光放出亿万万丈，阳光普照人间，天亮了，人们起来了。这个时间罗毅连早餐都没用，一想秦琼说的对呀，来人呐。这时候家人罗春过来了，王爷您有什么吩咐？没什么吩咐，你去惊动惊动山西那两位长介，让他来见我。罗春急忙换来了金甲同还。金甲同还往前一近身，上眼瞅着北平王，底下那腿都直嘚嘚。你那是干什么呢，金甲同还呢？你俩不是那山西的长介吗？哎呀，王爷正是，哈哈哈，金甲呀，同还呐，你小子，嘿嘿，两行伶牙俐齿，三寸不乱之舌呀，能说会道，我就那么抠你，我都没抠漏。现在我问问你行吗？哎呀，王爷您尽管问，我听说这堂让你审的审来审去，你审出个骨表亲来，哈哈哈哈！金甲同还，正是。我问你，天堂县到北平多远？回王爷，我也不知道，那是瞎蒙的，也就大约2000来里地儿吧。你们3月初8，到6月28，这是多少天？你们搁天堂县走到这儿这些天，你们都干啥去了的？那秦琼有病吗？王爷，我跟您说吧，哪来的病啊？那身体健康着呢。那你为什么走那么些天呢？哎呀，王爷，我们是游山玩水，一路上观着风景，看看这个山，远看高山临近，王爷啊，长些翠柏松林。

好似有庄村，又似是无庄村。蓝烟起，雾蒙蒙，看也看得不真。草地上有几只山兽在跳跃，半空中有几只野鸟在飞巡。泉水流来，叮咚绕山根，弯曲曲，好似怪蟒翻身呀。那弯曲的小路上，似是有行人，又似是无行人，好叫行人担心。您看看左手李王爷，卧牛时如同猛兽，往右手里瞧，立时如同偃月刀。往上看，漫坡中黄花漠漠，争奇斗艳。往下瞧，漫洼中榆柳桑槐，是芦苇蓬蒿。这一路上，观着这山景，好不舒坦呐！你们几个就是个玩儿，还玩儿还不算呢，王爷呀！我们哥俩要倒霉的就是啥呢？为了我二哥，别人发配呢，这大家手手脚镣。其实我们出了天堂县北门，一看没人了，大家也卸下来了，手肘也卸下来了，脚镣也卸下来了，分吧，我们哥俩扛着。我二哥，我们三个咬耳合动，涉水登山，就来到了泥北平啊。你不说有什么隔道不下雨吗？哎呀，那是我湖边。那一天那是晴空万里，碧空如洗，哪来的雨啊？我不那么说，我说北平王啊，你知道你外边名声吗？啊，我还有名声？我有什么名声啊？你什么名声？你不知道吧？哦，金甲同王，你给我细细的讲来。别人送号北平府燕山宫靖边侯，文官兼五指，一官挂三悬。你是伸手攥着令，撒手要人命，上得堂来不问青红皂白，是夜摆杀威棒，王爷对吗？哦，哈哈，这个有，这不就结了。有的人怕你，怕到什么程度你知道？那比见鬼还邪乎。哎呦，我他就这么怕我吗？给你留了一个美称啊。罗毅说什么美称？北平王罗毅活阎王啊。就我，对，就你，你就叫活阎王。哎呀，这罗毅一听，这有点不太好吧。不好，大家伙的内心里恐惧程度就到了这个程度。好嘞，金甲同款呐，说几句笑话也就罢了。我来问你，你是不是想再在北平待几天呢？回王爷，要说想不想待，也想待，但是人不能太自私啊。我二哥已经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与北平王你老人家认了骨表亲，这是哪一辈子的福与德呀？我恭喜贺喜你们。另外，你知道我二哥那朋友有多少？那太多了。你就这么说吧，数之不尽，瞧之不穷啊。就光山西就得有几十个。那我二哥发配之前呢，人人为了我二哥呀，那都绞尽了脑汁，废坏了七孔透龙心呢，那心操的，花多少钱都不讲，怕我二哥出事。我想积极地回山西告诉弟兄们，包括天堂县的知县蔡天宗。那你想回去啊？也对，也对呀。那好吧，我这公文都给你批好了，回文你拿着，录音你拿着。另外，我在这里感谢二位长驾。王爷，你这什么话呀？你感谢我啥呀？我感谢你把我这个妻侄这位配军秦琼秦叔宝维持的到家呀。哎呀，那是王爷您抬爱，哪有那么好。你瞅瞅那秦琼，腮帮子都浓浓着，鼻子头都直放光，满脸透出薄色，没有你们俩能办到吗？

0: 好吧，罗春呐，哎，王爷，拿1000两纹银。罗春转身到账房支来1000两纹银。罗毅啊，把这个公文啥都撂在一起，金甲铜环呐。罗春把这都给他嘛，罗春捧过去。这金甲铜环说：“王爷，这么多银子，哎，你呀，照顾秦琼有功，一路上风霜雪雨，涉水登山。”哎呀，翻山越岭你们不容易，到我这儿来吓得魂飞魄散的，给你们点钱，你们回去自己去调养吧。王爷使不得使不得，想我少啊？哎，王爷不敢，那就拿着。另外这信里都写了，你到家歇上2天就行，赶紧把你二哥秦琼的黄骠马书通简速速给我送到北平城，你听明白没有？金甲铜环说：“大师，听说金甲铜环要走，这才围上来几十个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2: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今天上线。广播剧借孩子们的眼睛看见大国工程背后人与万物的和谐共生。接下来请跟随广播剧聆听恢宏建设场景之下守护生灵的温情故事。
3: 不错，宝贝，放慢脚步，压低视线，弓背，看准时机，扑上去。别灰心，你还小，慢慢练习一定可以抓到小鸟的。来，看猫了。

0: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
1: 注意落实，全体人员注意，倒计时开始，三、二、一。要开眼不开，准备分层推进。
2: 过完这一段立刻清场，打四个循环进场。哎，别堵工作面。
0: 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3: 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第一集。
4: 上课，
5: 起立。
6: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来，进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刘航。
4: 好，那刘航同学，你就坐，就坐陈一诺旁边吧。陈一诺，你多帮助一下新同学啊。
5: 好的。
8: 嗨，我是陈一诺，以后咱们就是同桌了。对了，你从哪里来啊？你吃不吃糖？哦，不对，现在上课，下课再吃。嗯。
4: 来，大家把书翻到第七十页。
9: 做人
4: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篇新课文。我爱故乡的杨梅。大家昨晚回去有没有预习啊？
6: 预习了。
4: 同学们，作者的故乡有杨梅，那你们的家乡有什么呀？来，举手回答。
10: 我。
4: 林阿丽，你先来。
11: 我的家乡在衡州，那是平陆运河的起点，有看不到头的茉莉花田。奶奶说，全世界十朵茉莉花，有六朵出自我们衡州，花开的时候可香啦。叔叔阿姨们会把茉莉花做成香喷喷的茉莉花茶。
4: 老师仿佛都闻到了花香，真棒。王子昂，你来说。
12: 我的家乡是青州三娘湾，天蓝蓝，海蓝蓝，要是天气好，运气也好的时候，能看见粉色的中华白海豚，他们会跃出海面跳舞，有时也唱歌呢。
4: 白海豚在碧海蓝天之间唱歌跳舞，画面真美。好，请坐。杨建豪，你来讲讲。
13: 我的家乡是柳州，我们那里最出名的当然就是螺蛳粉啦。米粉滑溜溜的，吃起来又酸又辣又爽口。哦，还有个特产也很有名，你就是不能吃，就是我们那里产的小汽车。
4: 好，陈一诺，你来说说。
11: 我家住在老渡口，门前有一棵老荔枝树，是我爷爷的爷爷种下的，都100多岁了。
12: 啊，100多岁了？
11: 对呀，每年荔枝成熟的时候，果实红彤彤的，吃起来特别甜。哎，对了，我爷爷以

0: 要停船呢，撑一下能划好远。
1: 说得真好，好，请坐啊。来，下一位，陈一诺的同桌刘航，你也说一说。
2: 我没有。
3: 他说什么？
2: 我没有。
1: 没有什么？
2: 我没有家乡。
4: 啊？
2: 我也不知道我的家乡在哪。
0: 怎么可能不？
4: 家乡就是你出生的地方啊。
3: 不对不对，应该是你长大的地方。像我妈妈在杭州出生，但是在马道头长大的。
1: 来，大家安静，大家安静啊。没关系的，刘航。那你是在哪里长大的呀？
2: 工地上。
1: 啊、哦，哪里的工地？
2: 好多工地，不同地方的工地。啊、哦，
1: 没关系的，刘航。从今天起啊，马道小学就是你的新学校，我们班同学就是你的新朋友，这里就是你的新家了。请坐吧。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课文，老师看看大家预习的怎么样。我爱故乡的杨梅，我的故乡在江南，预备起。
5: 我爱故乡的杨梅，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细雨如丝，一棵棵杨梅树。

0: 昨天有没有听到好大的声响，特别大，我家地都抖了。
1: 哦，当然听到啦，听我妈说好像在开山修运河，是要把山打开给大河开道吗？师弟没错。
2: 可是
1: 那山上的小动物呢？我之前上山看见过豹猫还有小松鼠，跑得快的就逃掉了呀，那跑不快的就不知道了。
2: 不会的。

0: 爷爷，我回来了。
1: 诺诺呀，晚上想吃点什么？
0: 都行，我写作业去了。

0: 诺诺
1: 啊，
0: 是爷爷，我进来了。
1: 嗯。
0: 哎呦，怎么了啊？
1: 爷爷。
0: 嗯。
1: 昨天那个爆炸声是在开山吗？
0: 是啊，把山呢、啊、打开了才能修运河呀。
1: 那山上的小动物怎么办？那些豹猫、小松鼠，我做梦梦见小豹猫和妈妈分开了，山裂开了，他们回不了家了。
0: 来来来，孩子，这梦啊，都是反的，别怕，别怕啊。
1: 嗯，爷爷。
0: 嗯。
1: 爸爸妈妈这次放假不回来吗？
0: 哎呀，是啊，他们在外边工作忙。你想他们了？明天早上啊，给他们打个视频，你再去上学好不好？
1: 才不呢。都大半年不回家了。哎呀，
0: 诺诺，来来，诺诺，爸爸妈妈呀，只有外出务工挣到钱，才能供你好好读书啊。啊，哦，对了，你跟刚来的新同桌相处的还好吧？
1: 他叫刘豪，可他不怎么爱说话，我总觉得他有点怪。
0: 怪？诺诺，那你说给爷爷听。

0: 老师让我们介绍自己的家乡，他却说他没有家乡。
1: 这孩子有意思，天底下哪有人没有家乡啊？
0: 他说他从小到大一直在不同的工地。嗯，下课后我也想过，他好可怜呀。
1: 嗯，诺诺啊，你可是班长，更是我们这儿的小主人呢。
0: 嗯，
1: 要不要多帮帮人家啊？
0: 那我该怎么帮他呢？
1: 啊，你上完课呀，就带着他到处走一走，多跟同学做游戏，交朋友。你再给他讲讲马道头、老渡口和古岩道的故事，那他也许就会找到家的感觉了。
0: 嗯，我知道了。

0: 委员，大领大家把足球放回器械室。哦，好的。哎，你把那个桶收起来。哎，阿丽，你把足球拿回去。好。哎，你们把那个……刘涵，你球踢得可以，真好。
1: 小时候，我爸常带我踢球。<笑>
0: 小时候呢，你现在又没多大。<笑>
1: 是刚上小学的时候，我爸不像现在这么忙。真希望。 没这条运河，
2: 原来你也不喜欢修运河。嗯，
3: 我好喜欢运河啊！要是没有运河，就不会给我们盖新学校。
0: 为什么？
3: 因为咱们的老学校等的新运河的正中间。老师说新学校的操场可漂亮了，还有彩色的塑胶跑道，每间教室都有能写字的大屏幕。
0: 你们都上班去新学校吗？可现在的学校怎么办？会淹到水底下，我见过。
3: 哎，刘航，你爸爸在运河工地上也像李阿丽爸爸那样开那么高的大吊车吗？
0: 我爸爸是工程师。
3: 那前几天的开山是你爸爸他们干的？
0: 是我爸爸的同事，他们也是很厉害的工程师。
3: 哦。
0: 一诺，你怎么了？原来开山下跑小动物的是你爸爸他们。我爸爸他们，那是在工作。你怎么了？
3: 怎么了？把山打开，小动物怎么办？他们的家不就没了？我，你们怎么能这样？小动物。
0: 对啊，让住着豹猫，还有小松鼠，我之前和爷爷上山，看见过小豹猫和它妈妈呢。可是把它们分开了怎么办？不会的，
3: 怎么不会的？爷爷说，以前就是因为修老水闸，才害的鱼没把大海里去生小宝宝。你们都是坏人！
0: 小豹猫找不到妈妈，和我一样见不到妈妈吗？

0: 船票都发黄了，还要吗？
1: 哎，那这得要，这得要啊。哎呀，这都是爷爷在老渡口的念想。那个时候啊，一张船票只要5分钱，这一天当中啊，从睁开眼到闭上眼，爷爷能摆渡好几十趟呢。
0: 原来爷爷这么厉害。
1: 啊，诺诺，我看你刚进家一点都不高兴，嘿嘿，是不是被老师批评了？
0: 没有。
1: 嗯，还嘴硬呢。你快去照照镜子，那小腿撅的都能挂上油瓶了，是不是跟同桌闹别扭了？
0: 我才懒得搭理他。

0: 喂，
1: 村子里是不是有很多老树啊？我们都会带着他们一起搬家哦。
2: 马道头村那棵老荔枝树也会带走吗？
1: 那棵呀，会啊。平陆运河有专门的团队做方案保护这些古树，那棵荔枝树的转移方案应该也已经做好了。
2: 那去新地方之后，它还能活吗？还能结荔枝吗？
1: 放心，会有专业的古树保护专家全程盯着，给他输营养液啊，保保温棉啊，跟照顾病人一样，肯定能活。以后啊，年年都还能结荔枝，我跟你保证，好不好？
2: 嗯，好。
1: 来，大家都跟着我啊。
3: 哦，好，走了，走了。

0: 生中日日的火水火火火人上天堂。
1: 爷爷爷爷，
2: 嗯，
1: 你猜我下午在月湖看到什么了？
2: 哎哎，慢点跑，慢点跑，别绊着了。
1: 爷爷，我今天看到鱼道了，给黄麦梨修的。
2: 啊，你说什么？
1: 爷爷，黄麦梨能去大海了。爷爷，你怎么不太高兴？
2: 爷爷这是高兴，这是真高兴啊！盼了这么多年，爷爷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了。这江里的终于能游到海里了。
1: 还有一件大好事，这棵老荔枝树不用砍掉也不会淹死。工程师叔叔说会跟着我们搬家去安置新村。
2: 哦，
1: 一路上还有医生照顾呢。
2: 你整棵大树一起搬走？
1: 嗯，连树根底下的蚯蚓巢穴和蚂蚁窝都不丢下。
2: 好好啊，
1: 平陆运河好厉害，工程师叔叔阿姨也都好厉害。爷爷，你哭了。
2: 爷爷只是高兴，这河修的有良心啊，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1: 爷爷，我感觉我今晚一定能做个很好的梦。
2: 那好啊，写完作业早点上床啊。

0: 陈一诺，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1: 没想过，离长大还有那么远呢。
0: 没想过也好啊，要不你当作家吧，你讲的那个小豹猫找妈妈的梦都快把我听哭了。
1: 那个梦不是编的，我真的是梦见的。你看，这就是我家那棵老荔枝树。
0: 它比我见过的所有树都大。
1: 每年荔枝熟的时候，爷爷就搬个小凳子坐在树下，看着我爬上去摘荔枝。要是把它留在这里了，你说爷爷该多难过呀？
0: 说不好。我就像一棵小树，跟着我爸那棵大树，从北挪到南，从一个工地挪到下一个，一个没有家乡的人，哪儿舒服，哪儿就是家乡吧。
1: 你
0: 怎么这么看着我？
1: 还说我会编故事。你才应该当作家呢。

0: 宝宝，我在这里。宝贝，妈妈在这儿，等你过来。宝贝，加油！妈妈在桥上接你。
1: 宝贝，涵涵，妈妈，妈妈，妈妈，妈妈，你不要再走了，好不好？
2: 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第三集。

0: 上课。
1: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我们家门前的平路运河很快就要开通了。平时很多同学都问我关于平路运河的有关问题，今天这节历史课啊，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家门口这条河。同学们都知道咱们这儿叫马道头，那谁知道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呀？
2: 老师，我知道，马走到这儿，路就到头了。
0: 完全正确。那为什么路到这儿就到头了呢？啊？你们常听的十万大山说的就是我们这儿。群山啊，把两条江分隔，古时候运盐的马队走到这儿，马都没办法再往前走了，只能把货卸下来交给挑夫。这里虽然离海那么近，但是江海相望不相连，那时候啊，想把山里的东西运到海边去，简直就是痴人说梦，真是难于上青天呐。
3: 翻过这道岭还得再赶两天夜路，一旦沿条出山，半个月就过去了。
4: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

0: 水可厉害了，闸门一开，大船像坐电梯一样，一会儿就升上去了。到时候你想不想去看？
1: 想，一定叫上我。
0: 没问题，通航那天咱们一起去。可是，等通航了，我可能就要跟爸爸搬走了。
1: 搬走？你要去哪里？
0: 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1: 刘航，你就不能留下来吗？
0: 我也没办法。给你，这个船模我拼了好久。
1: 是运河跑的那种大船吗？
0: 嗯，5000吨级的呢。以后运河上跑的就是这种，你只要看见河上的船，就能想起我了。
1: 我不要，我要你留下来。刚才还说好一起去看通航的。
0: 我。
1: 走，我也要送你一个东西。你绝对不能忘了马到头。
2: 慢点，慢点，鞋又掉了。

0: 是这儿。
1: 哇，你家藏了这么多东西。
0: 全是我爷爷收来的，老渡口的东西。哎，爷爷，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溜行，我同桌。
1: 哦，爷爷好。
2: 你好啊，来，刘航，来。哎呀，这小诺诺啊，天天在家提到你。来来来来，随便看啊，这都是老渡口的老物件了啊。
1: 爷爷，这个圆圆的、带钩子的，是什么呀？
2: 啊，这是老木船的船锚啊。船靠岸了，就把这铁疙瘩连着绳子都是我当年亲手盖的呀。
1: 这是马灯，蓑衣，我在电视上见过。
2: 啊，
1: 爷爷，你这屋子就是个博物馆。
2: 哎，这哪算上博物馆呢？不过是些念想啊。
0: 就是博物馆，每一样都有故事。
1: 对啊。在每样东西旁边贴个小牌子，写上名字，写上以前干什么用的，等运河通了，大家来看，就知道老渡口原来是什么样了。
2: 嗯，
0: 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老渡口旧物馆。以后运河通了，都可以来我们这儿看看马到头的故事。
2: 啊，是，你们两个说的都对，老物件在。马到头的故事就在呀。

0: 小树，我们不是不要你了，只是要送你去一个新的家。等明年荔枝花开，我们一定第一时间去找你。
1: 老树，我们在新家见。
2: 来，慢一点，慢一点。轿车在我左翼。哎，树哥那边注意，不说别散了。哎，好好，慢点。
0: 荔枝树真的能活吗？离这么远。
1: 可以的，你看，土球那么大，把树根都整个包起来了，绝对不会伤到树根的。我爸爸说了，不仅会搬荔枝树，还会把它旁边的土啊、草啊，都一起搬到新的地方去。
0: 嗯，等荔枝树搬去新家了，我们再一起去玩。
1: 好啊。
0: 哦，对了，这个给你。哎，给。
1: 船锚。
0: 嗯，我和爷爷一起用木头做的。你送我一艘船，我就送给你船锚。希望你永远记得马到头，以后你去了很远的地方，也要记得回来看看。
1: 嗯，我会的。

0: 爷爷，
1: 啊，
0: 老荔枝树搬家了，老渡口也看不见了，你会不会难过？
1: 不会的，啊，老渡口虽然不在了，但河水还在啊。只是这条河带着我们的故事流向更远的大海了。啊，刚动工的时候心都空了，觉着开山挖河把老日子都挖没了。现在想想，鱼回来了，老荔枝树也搬了新家，其实什么都没丢啊。这条河啊，是修给你们的，以后你们坐大船出海，能去到爷爷这一辈子都到不了的地方。

0: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运河小学又迎来了崭新的学期。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你们要记住，没有什么高山是不能翻越的，没有什么远方是不能抵达的。就像这条运河，跨过大山，终能汇入大海。
1: 暑假我爸爸带我出去玩了，我也不能回来。你看，
2: 早上好，同桌。
3: 刘豪，你怎么？你不是说要转学吗？
2: 我不走了。
3: 真的啊？
2: 爸爸说运河通航以后洞桥能不能起作用还要继续观察，所以他要留下来，这样我就能在运河小学一直上学直到毕业。
3: 太好了。那你有家乡吗？
2: 我的家乡在马道头。我的家乡有100多年的荔枝树，还有老渡口，
3: 还有一条运河。
2: 对，
3: 还有平陆运河。
4: 好，同学们，今天这堂语文课我们来写一篇作文，作文的题目是《我和运河》。

0: 我家门前有条河，从前大山隔断水路，马儿走到这儿就走不通了，沉甸甸的货物全靠挑夫背着翻过大山，直到一条崭新的大河连通江和海，这就是平陆运河。
1: 这就是平陆运河，它劈开高高的大山，缓缓流淌在我家门前，一艘艘大船满载着货物顺着运河驶向辽阔的大海。
0: 这就是平陆运河，它连着江，
1: 它连着海，
0: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总监制申勇、李斌素、孔宪玲、徐华蕊，总策划刘钦、张斌、李建飞、李成武、肖建庄，制作人郭静、农燕、周毅，执行制作人杨宁、杨玲，配音导演张雨桐，编剧胡红一、东卫卫，文学统筹赵乐姿、侯思帆、李萌萌，同声指导孙斐、胡哲运，配音统筹蔺婵婵，配音制片王雨辰，后期欣桐，动效杨洋，编曲曾侯基、周玉、胡新言、陶小满，录音师李远康，编辑李浩、廖密、邓君阳，视频宣推杨梅、张蕊、许大为、唐伟强，剧中人物陈一诺由刘简玲演播，刘航由周玉晨演播，一诺爷爷由吴俊全演播，刘航父亲由杨天祥演播，班主任由小米演播，体育老师由黎丽演播，历史老师由刘思岑演播，小豹猫由陈宁熙演播，豹猫妈妈由江石暖演播，林阿丽由赵可演播，王子昂由龚素平演播，梁俊豪由廖徐可演播，郑工程师由苏尚卿演播，刘航妈妈由唐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林耀欢、庄道瑜、李耀欢、李志宽、张旭月、周中瑞、屈逸晨、端木叶、柴涛红、于心瑜、邱路超、汤丽、叶宇昂、洛洛、宋爱爱、王世阳、于启、张可欣、鲍木、姚科。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广西总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大学共同承制。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您还可以在云听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我家门前有条河》收听广播剧。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0: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您好，您的快递。
1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3: 您好，您的快递。
1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4: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7: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

0: 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远九三零，听天气。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6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这是一首由王力宏演唱的《天地龙鳞》，是一首充满家国情怀的国风歌曲。整首歌曲以宏大管弦乐打底，融合中式传统乐器，大气磅礴，自带厚重的历史感。歌词把华夏山河千年文脉比作巨龙，一句“浙江山我起笔，民族血脉有几万里”，道尽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一起来欣赏《天地龙鳞》。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4: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5: 喂，妈。
6: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5: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7: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8: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6: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哎。
1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1: 春有百花，秋有月。
12: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教育的路上，请让我们放慢脚步，让孩子细细的欣赏。孩子们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更需要阳光、空气、风雨以及美丽的春天。教育应当在学习及其社会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一种和谐关系。教育大家说，你说，我说，大家说。

很多家长都有同感，同样一段话，大人觉得简单，孩子却完全听不懂。其实不是孩子不用心，不同年龄阶段，大脑的接收信息、记忆、看懂画面的能力都有明确的发展规律。这是儿童发展心理学的成熟研究成果。0到2岁，婴幼儿视觉还在发育，只能看懂高对比。画面简单、节奏很慢的短视频，短时记忆很短，只能记住几十秒的内容，理解不了复杂的剧情。视频看多还会影响语言发育，专家不建议

长时间的看屏幕。那3到6岁呢，学龄前可以看懂简单的小故事，能记住片段画面，但以形象记忆为主，记不住大段的文字和抽象的道理，只能理解直观的画面，很难看懂复杂逻辑、人物内心博弈。单词视频建议控制在15分钟以内。7到22岁，小学阶段，逻辑思维慢慢发展，能看懂有简单因果的故事，记忆能力明显提升，可以记住连续情节，但抽象概念、复杂规则依然需要结合现实例子，单纯听大道理很难消化。

那7到12岁小学阶段了，逻辑思维慢慢的发展了，能看懂由简单英国的故事。那12岁以上青少年抽象思维成型了，可以理解复杂观点，读懂深层的寓意，能分辨故事里人物的动机，也能思考背后的道理。所以判断孩子接受能力，不要硬刷题，就看2点：第一，能不能复述刚刚看到的核心内容；第二，能不能联系生活说出简单的感受。超出这个范围，内容再好，孩子也吸收不了，反而容易疲劳。那接下来的，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们在不同年龄阶段，大脑的接收画面与研读完全不一样。我们等会儿来分享一些适合各个年龄阶段的读物，以及适应他们的成长趋势的一些要点。

0: 喂，囊秘。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

0: 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2: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3: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4: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3: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4: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3: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5: 喂，爷爷好。
3: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5: 在看奥特曼。
3: 这奥特曼是啥呀？
5: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3: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3: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他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他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他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他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

0: 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2: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大自然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美育教材，是美育的源头活水。很多东西眼睛看不到，读书可以；脚步不能丈量，读书可以；身体无法抵达，读书可以。打开心灵之窗，体会美好生活。你说，我说，大家说，教育大家说。

12岁以上青少年可接受复杂的叙事，多条故事线能够看懂人物的内心矛盾，可以使用抽象词汇、思辨类话题探讨价值观、人性规则。像长篇小说呀、人物传记、深度科普、散文，带有思辨性的作品。好的，北京时间的16:56，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9月16号有关机构发布第4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香港继续蝉联全球第3，亚太区第1，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持续巩固。今年上半年，港股市场 IPO 融资额高达2033亿港元，位居全球第2。有关报告又一次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强劲吸引力、影响力和竞争力。这是国际社会对香港独特地位和优势以及一国两制发展前景投下的又一张信任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安理会成员16号举行会议，讨论在武装冲突中维护国际法问题。中方代表表示，国际法是构建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重要制度基础，对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不可替代。面对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区冲突此起彼伏，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团结合作，捍卫国际法治。要确保国际法得到公正一致适用，要坚持在国际法框架内和平解决争端，要将保护平民置于更突出位置。中方愿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同各方一道切实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捍卫国际法权威和公信力，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更大贡献。据韩国方面消息，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17号以涉嫌违反禁止不当请托和收受财物法为由，追加起诉前总统尹锡悦。检方指控尹锡悦明知妻子金建熙收受高价名牌包，却未履行禁止不当请托和收受财物法规定的申报义务。在本案之前，尹锡悦深陷8起刑事诉讼，有5起已至少完成一审宣判。其中因发动123戒严事件，涉嫌内乱头目罪等，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因只是向平壤投放无人机，涉嫌一般力敌罪等，一审被判30年有期徒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美国再次拒绝向其发放签证。据以色列媒体以巴勒斯坦和美国官员为消息源报道，阿巴斯办公室已经收到美方拒签的通知，一同被拒签的还有数十名计划随阿巴斯出行的巴方官员。当地时间1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总统令，任命安东·科瓦利斯基为代理总检察长。乌克兰总统府网站已公布相关总统令。14号，泽连斯基签署总统令，解除了克拉夫琴科的总检察长职务。此前，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启动相关侦查行动，克拉夫琴科牵涉

相关案件材料。此刻提示，当前一些直播带货广告为了体现所售商品高端权威是正品，未经授权便东拼西凑名人公开演讲、授课、论坛发言的视频为自己的商品打广告。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将带货主播侵害李某锦人格权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以明确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上海医保新政落地，历年账户余额可为家人付自费疫苗。
0: 劫持网站并偷建地下论坛，竟是 AI 干的。技术迭代的同时，如何筑好安全围栏呢？
1: 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上海医保新政。过去，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攒下的钱呢，哪怕有几千上万元，用途也是十分有限的。最近两天，上海医保一项便民新政正式落地。上海市参保人员可以按规定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支付定点医疗机构接种目录内非免疫规划疫苗产生的疫苗费用及注射服务费，同时呢，支持医保家庭共济。
1: 也就是说，医保卡历年账户的余额可以直接用来给自己或者家人打110多种自费疫苗了。那么新政落地几天来效果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的报道。
3: 一早，上海市闵行区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不少家长正带孩子来接种疫苗，在缴费窗口，工作人员的例行询问多了几句话。
4: 我有。小孩绑定是瘫痪的，
5: 有钱的对吧？都是历年账户余额里面有的啊，那就可以用啊。
3: 上海市民郭先生和爱人一起带着孩子来接种自费流感疫苗，144元的疫苗费用直接从郭先生的医保历年账户余额中扣除。
6: 打一个亚利丰的流感啊，来左手臂啊。
3: 郭先生说，自己很少上医院，医保历年账户里一直有不少余额，尽管办理了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能用上这笔钱的地方还是有限。用历年余额接种自费疫苗的政策，郭先生一家很欢迎。
7: 很合适我们。
4: 自己卡里大概历年账户要多少钱？
7: 2万多吧。对，我很少用，因为我自己的用不了，可以给他用啊。
3: 在卫生服务中心，大约有1/3的人历年账户都有余额。
4: 你看，700多本来就是你要掏现金的。现在就是直接从你的卡里刷走了，
8: 就是可以给全家人去进行这样子疫苗注射，很方便。现在的话，给全家人用的话，就是让他可以活用起来。
3: 为让政策更好落地，社区医院的疫苗备货充足，种类也不断扩容。上海市闵行区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邹鹏，
9: 大概在25种打的比较多的疫苗，现在是流感疫苗、HPV 疫苗、带状疱疹疫苗。
3: 需要注意的是，可用于支付自费疫苗费用的是医保历年账户余额，当年账户的钱不能用。此外，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科长陆燕提示，使用历年账户余额时，需出示医保卡或医保电子凭证。
5: 要用医保支付的话，还是必须要把你的医保卡带上，或者你的支付宝里绑定电子医保卡，因为医保支付还是比较严格的，光输医保卡号我们是没法收费的。
3: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表示，此次新政的最大亮点就是盘活医保账户里的沉睡钱，真正实现一人参保，全家共享。
10: 确实我们原来的个人账户沉淀比较多，它的使用的范围比较窄，通过个人账户的使用的范围的打开，不单是个人自己使用，也可以在近亲范围里面使用，这样的话有利于提高我们个人账户余额的一个这个使用的效率，不然它沉淀睡在那边。
3: 在金春林看来，本次医保调整看似只是拓宽用钱场景，其实背后是践行预防大于治疗的健康思路。以往医保资金大多用于生病住院，属于事后补救，而打疫苗是性价比更高的防病手段。
10: 医保呢，原来是医疗为主的， 疫苗实际上有点预防的性质，实际上是从医疗保险向健康保障转变的趋势。一直在讲，预防一块钱投入可以产生5块钱的效益，特别好的疫苗更应该加强，鼓励大家去。国家医改健康中国的实施，必须最终要实现我们治胃病的，最终要实现从医疗为中心向预防为中心转变。我们不是老在下游打捞病人，病人治得越来越多，医院造的越来越多，肠胃越来越多，不是很好，就要从源头上上游去干预，病人越来越少。
0: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相关的话题。秋分节气渐近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天气逐渐转凉，昼夜温差也加大，秋意更加明显。一般进入秋天之后呢，人体容易出现口鼻干燥、皮肤干涩，还有乏力困倦等症状。
1: 那么针对秋乏秋燥应该如何健康养生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给出初秋养生锦囊。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1: 民间有白露身不露的说法，意味着白露之后不宜继续过度贪凉。有人追求秋冻，认为可以增强抵抗力。对此，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主任医师、脾胃病科主任魏伟认为，秋冻并非人人适用。如本身存在脾胃虚弱、呼吸系统疾病、关节不适的情况，应及时做好保暖。
12: 秋冻不是刻意的让我们挨冻，更不是越冷越好。遇到明显的降温、大风或者已经感到寒冷的时候，要及时的保暖。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尤其中老年人呢，应避免明显的寒冷的刺激，以免血压波动增加风险。患有哮喘啊、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人呢，等慢性呼吸系统的疾病的人呢，或者寒冷容易诱发过敏症状的人呢，不宜刻意的受冷。老年人还有儿童呢，最佳的适宜温度是22度到25度之间，好多人老人家不舍得开空调，不舍得用暖气，这个是我觉得要一定要杜绝这种。
11: 因昼夜温差较大，当下也是脑血管疾病的多事之秋，部分慢病人群盲目贴秋膘，也可能造成血脂血压双重承压。对此，专家表示，贴秋膘并非盲目进补，尤其是肥胖及代谢异常人群，过多摄入高脂肪高热量食物会加重病情。老年人群脾胃不适，盲目进补也可能导致胃肠道不适及其他健康问题。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呼吸医学中心副主任张红春强调，老年群体和慢病人群一定要做好健康监测。
13: 每周啊，要量2次血压，测一次血糖，并做好记录。如果这些变化比较大，或者说波动比较明显，或产生一些不适的情况下，就要及时就医。
11: 此外，不少人在秋季经常出现口干舌燥、喉咙发痒、嘴唇干裂、排便干结的情况。因季节变化带来的秋燥不适，应该如何应对？张红春给出建议：
13: 我们可以适当多吃一些干润的、生津的食物，比如说梨啊、百合啊、银耳啊、蜂蜜啊、山药等等。适当增加一些酸味的食物。特别强调的是啊，要注意多喝温水。但是呢，一定要注意是少量多饮。如果症状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同时又伴有发热的症状、痰中带血和胸闷等等这些症状，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就诊，排除一些其他疾病。
11: 秋季部分人群容易出现情绪低落、烦躁不安、睡眠不佳等情况，也有人会把持续疲惫归为秋乏。专家表示，受季节变化影响，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容易造成情绪、睡眠和精神症状的波动。为身体充电，应考虑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张红春建议，
13: 秋季的早晚的气候、气温呢是偏低的，特别是对一些呼吸慢病的病人，你比如说慢阻肺啊、哮喘啊，它会造成这些疾病的加重或者诱发。最好呢，我们是选择啊上午的9-10点啊，或者说下午的3-4点啊进行户外活动。秋天的运动不宜大汗淋漓，特别推崇的就是散步和快走，对调畅我们的肺气、情绪都是有帮助的。
1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当下正值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了一起此前未获披露的网络安全事件，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年5月到6月期间呢，一批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相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劫持了德国程序员维基网站，将原本用于技术交流的开放社区改造为供智能体相互传递信息、分享测试任务答案以及突破运行环境限制方法的地下论坛，累计发布了1万多条信息。
1: 如今 AI 已经深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当 AI 智能体被赋予越来越多的现实行动能力，技术迭代的同时，我们该如何筑牢安全围栏，防范这类新型风险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1: 国家安全部披露的案例细节显示，这些智能体并非各自为战，而是成群涌入同一家网站，以 OpenAI 研究员、OAI 研究员26号等带有鲜明标签的名字相互招呼，彼此确认身份，把开放社区改造成了专属留言板，全然无视平台的管理规则。他们在留言中交流如何在任务中作弊，如何绕过安全限制，如何掩盖自身行踪，还探讨借助匿名工具隐匿痕迹，把零散的所谓越界心得沉淀为可共享、可复制的经验库。只要单个智能体学会一项技能，其他智能体便能同步升级。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指出，单个智能体的越界行为或许尚在可控范围之内，但当一大批智能体在互联网上找到接头据点，互相传授逃避检测、绕过限制的实操方法时，人工智能的安全边界已经出现了缺口。
15: 打个比方，原本是几个考生各自答题，结果他们找到了一个公共留言板，一个把答案写上去，另一个看到了就接着用。这里确实暴露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要求 AI 完成任务，它用什么办法完成，有没有超出允许的范围，这个过程必须管住。跟过去常见的 AI 的胡编乱造相比，这一次突出的变化就是它已经能实际动手了，而且越界的方法还能在不同 AI 之间进行传播。
11: 这些智能体不仅能抱团联动突破管控，当察觉到网站管理员清理页面后，他们还迅速进行分工，有的发布预警提示，有的创建备份页面，有的指明转场新地址，相互掩护躲避清理。其反应之迅速，预案之周全，远超人们此前对智能体的认知。海量的线上站点为 AI 智能体搭建互通渠道提供了便利载体。刘兴亮表示，当智能体的越界手段成为可复制的群体经验，当联络据点跨越国境，隐匿难寻，其影响可能层层放大。
15: 这个危害我觉得不能光看发了多少条帖子，还在看这些行为会不会继续扩大。一个 AI 找到的越界方法，其他 AI 也可能照着尝试。如果他们还能接触企业资料，操作真实账号，那就可能涉及资料泄露、文件被改，甚至业务受到影响。
11: 抱团的智能体可借助互联网搜寻，可用跳板，把开放编辑的网站、论坛当作通信信道，在没有传统攻击特征的情况下悄然建立据点，提高被发现和溯源的难度。
15: 它难发现是因为有些动作单独看都挺正常，但把几个 AI 的动作放到一起看，才发现他们原来是在交换信息。追查也一样，网站用服务运行 AI 的企业可能分布在不同国家，记录分别在不同人的手里，所以企业平时就有

0: 留好记录，哪个任务访问了哪里，做了什么修改，用了什么权限，这些记录还不能让 AI 自己随便删除修改。发现影响到了外部网站，要及时通知对方，一起保留证据，防止损失扩大。
1: 在此次披露的案例中，相关企业在数周内已掌握这批智能体的异常行为记录，但没有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细节，没有及时对外发布专项风险提示，导致同类事件在短短数月内就在另一境外平台重演。一起起真实发生的案例警示我们，人工智能安全风险正在快速演进，必须引起重视，加强防范。正在举行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中， AI 安全治理是聚焦重点。网络安全专家唐红玉指出，未来智能体会承担更多任务，覆盖生产、生活、工作等多个方面，能力越强，安全风险也越需要重视。
2: 他会做的事情会更多，那么在这环境中当然有很多安全问题更要去考虑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有安全这根弦，在用它提高效率的同时也要做好安全，也就是不要主动的去泄露一些东西。
1: 国家安全部提示，使用 AI 工具时不盲目迷信，不轻易授权，审慎识别来源不明的 AI 智能体服务，防止个人信息和敏感数据被悄然攫取，给 AI 智能体设置清晰的行为边界和刚性权限，不随意开放互联网访问、内容编辑等权限，不把账号、数据、算力交由智能体自由发挥，察觉 AI 智能体出现越权操作、异常篡改、违规外联等风险行为时，果断终止运行，留存相关操作痕迹，第一时间遏制风险扩散。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国际资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并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5: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为何选择在此时加息？这又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6: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7: Yet for more than five years,
8: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五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6: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相比通胀，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面临的风险较小，因此加息成为抗通胀的关键一步。
9: 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木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八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3.4%， PPI 的同比增幅是5.4%。美国的通胀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2%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
6: 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白宫与美联储围绕利率的冲突已经持续多年，对白宫来说，低利率通常意味着房贷更便宜，企业融资成本降低，消费和投资更容易增加，美国政府为巨额国债支付的利息也会减少，尤其临近中期选举，降低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具有直接的政治吸引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沃什于五月下旬就职，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他时曾寄望于他会降息，但沃什主持的第一次政策转向却是三年多来的首次加息，而且12名美联储决策者一致赞成。诚实认为，此次美联储加息决定是对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加持。
9: 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

0: 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九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
1: 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全球资本市场会有怎样的连锁反应？诚实观察认为，
0: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那么本次的加息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那么最后对于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
1: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2: 我们来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吴迪。
3: 林明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接下来的半个月，华北、东北的气温将会在波动中逐渐下行，很多地方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入秋的进程，所以从这周末开始呢，将会陆续感受到秋凉逐渐加深，而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这一带冬天也会慢慢扩展开来。对于南方来说，预计九月底之前，副热带高压呢都会持续盘踞在上空，导致气温居高不下，偏高的格局呢将会一直持续。江南、华南多地的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部分地区接近35度，甚至达到高温水平。那即便不足35度的地方，因为湿度总体较大，特别是华南一带，体感温度呢也会达到高温水平。今年的秋老虎呢，看着不是很猛，但是主打一个坚持。像南昌、福州、广州、南宁，未来几天都预报了高温天气，而且最低气温也都会在25度上下，晚上呢也不会太凉快。再来关注降水方面，目前华西地区呢已经进入多雨状态，那么未来10天，我国的降雨重心依然位于华西地区，雨势总体平缓，但是因为降雨持续的时间长，所以累计的雨量也会比较可观。那其中今后3天，华西地区的降雨较前期会有所减弱，范围收缩，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贵州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另外，受高空槽影响，明天到下周二，华北、东北降雨频繁，雨量不大，以小雨或者是阵雨为主，同样需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2: 感谢吴迪的介绍。
4: 如果也要讲同样的梦，守候。
2: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那稍后呢，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

0: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2026中国东盟人工智能部长圆桌会议在广西南宁举行，中国与东盟11国人工智能有关部门代表、东盟国家相关驻华使节以及东盟国家重点人工智能企业、科研机构、金融机构代表等出席。在圆桌交流环节，与会嘉宾以人工智能安全伦理、数据与安全合作为主题，围绕人工智能发展、治理、应用以及产业合作开展深度对话研讨。会上发布一批重要合作成果，同步发布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伦理安全合作倡议，多项 AI安全技术产品与行业解决方案、案例集及人才、产业、教育、中医药等领域合作成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部署。意见提出加强烟花爆竹生产、储存、经营、运输、燃放等各环节全链条安全监管的一系列具体措施。意见强调，加强烟花爆竹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推动产品质量升级，依法开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严禁生产经营超药量、超规格等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意见要求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及其办公室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指导作用，各有关部门要各负其责，密切协作，确保责任全面落实，各地区要强化组织领导，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由中国企业投资建设的哥布斯坦10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16号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并网仪式。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在出席仪式期间表示，阿塞拜疆和中国自2025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各领域务实合作进展良好，可再生能源领域成为两国合作亮点，欢迎更多中企来阿投资兴业。阿塞拜疆可再生能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政府正加快推进能源转型，提升绿色电力出口能力。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与美国的对话目前对俄罗斯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效果，而且预计也不会有。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7号获悉，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通报，截至9月15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7404例，其中3577人死亡，病死率48.3%。此刻提示，9月14号，长庚半月过后，金星与月亮渐行渐远，到9月19号，二者将各自迎来高光时刻。金星迎来作为长庚的全年最亮，月亮则化作年度最小上弦月。如果天气晴好，公众无需专业设备，仅凭裸眼便可观赏。公众可选择西南方低空无遮挡的开阔区域抬头观测，最佳观测时段为日落后至天黑前半小时左右，观测不必局限于9月19号当天，整个9月金星都保持较高的亮度。金星沉入地平线以后，上弦月依旧悬于夜空，直至午夜前后才会落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持续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当然了，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在这一时段，我们将关注从9.9块包邮到上万元一根，文玩玉米价格谁来定？农户耕种真能增收吗？
0: 还会来说一说花百元兑换千元扫地机，到手呢却是儿童玩具，所谓的积分兑换网站存在哪些套路？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当前一些直播带货广告为了体现所售商品的高端权威是正品，未经授权东拼西凑名人公开演讲授课论坛发言的视频，为自己的广告，为自己的商品打广告。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将带货主播侵害李某锦人格权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以明确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他制作并发布短视频，为文化公司店铺进行网络宣传。这份协议约定，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委托方某文化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严军介绍，
7: 这个案件中，这位带货主播在案涉的网络平台个人账号里面发布了多个宣传的视频，使用了在家庭教育领域比较知名的学者李女士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上了和他的声音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上高度近似的 AI 合成音频。
6: 李某锦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称案涉视频中的相关素材并未取得她的授权，请求判令某文化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5万元。严军说，
7: 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案涉的视频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了原告的肖像，并且同时使用了和他的声音、声纹特征高度吻合的 AI 合成的声音，这样的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被告公司没有对视频素材的来源、视频素材是否获得了李女士授权等等事项进行审核，存在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构成了共同侵权。
6: 2025年7月1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被告文化公司向原告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分析，
8: 强化网络空间的人格权益保护啊，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当前啊，一些带货主播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还有 AI 合成声音来实施仿冒名人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这样的行为呢，不仅破坏网络生态环境，也侵害他人人格权益，应当依法予以制止。
6: 此案情形并不少见。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副处长施晓东说，
9: 带货主播受电子商务经营者委托呢，通过制作发布视频等方式推广商品，故意使用侵害他人人格权的素材构成侵权。委托人对宣传推广内容没有尽到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对损害结果具有过失的，应当与带货主播成立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这个案子的处理呢，有效规制了仿冒名人带货的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内容呢切实履行审核义务，进一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
6: 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紧急时刻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7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他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而两人的粉丝量超2000万。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秦子轩介绍，
8: 2023年10月，李某提起了名誉权侵权诉讼。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然煽动粉丝实施网暴。第2年的3月呢，李某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适用条件，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的有效期为6个月，如果违反禁令，法院可以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 司法实践反映，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的适用条件，特别是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不好把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明确适用的考量因素。施晓东表示，
9: 对于在网络暴力案件中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呀，应当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方式、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等因素，从而判断是否达到需要及时制止的紧迫性程度。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性质、是否赔偿等救济手段是否能够充分弥补申请人的损害等因素，审查这个损害是否属于难以弥补的损害。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及损害范围、程度等因素，从而裁定采取相应禁令措施，避免超出必要限度。这个案件的处理啊，对于规范网络言行、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秩序呢，具有规范引领意义。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一根手指长的玉米啊，最近成了文玩领域的新热门。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的浏览量也超过了2亿，相关商品的数量显示是10000家。那这种玉米呢，有一个名字叫做文玩玉米。
1: 哎，文玩玉米啊，可不是用来吃的啊，而是用来盘的。握在手里反复摩挲，看着它慢慢变得透亮，就像盘核桃、盘手串一样。
0: 不过呢，同样是文玩玉米哈，有的是卖9.9块，有的呢却能标价达到7800元甚至上万。文玩玉米的价格谁来定？农户耕种真的可以增收吗？这背后有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静宇的报道。
10: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玉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
11: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4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
12: 我给你们讲一讲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11: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

0: 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还有一些通过eBay 上买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1: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佳木斯市前进区财政局副局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靳阳阳表示，
2: 它现在市场行情不一样，就是分很多种品类，这个宝石和冰霜它就是透度润度会比较高，看起来就是像宝石一样，然后还有雪线啊、撇丝啊，叫法很多，就是在文玩界，它这个玉米的这个色彩和把玩的这个收藏价值相对于来说比较高。
1: 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汤原县胜利乡河利村书记张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的采收和销售。
3: 一穗的价格就是有49、99，我现在收了1000多穗。
1: 您有了解过它的批发价吗？就是如果包出去的话大概是什么价？
3: 包出去基本在10块钱3穗左右，3块钱左右穗，3000块钱太有了。
1: 除了黑龙江省，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那么种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本万利呢？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
0: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图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化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1: 张小军建议农户在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0: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它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 你得能卖得出去。现在吧大家我感觉网上卖的也越来越多了，以前卖个20-30，现在可能就是9.9块，甚至现在10块钱3根什么的陆续的都有了。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大家有没有在生活当中收到过这样的短信啊，就提示您的积分即将过期了，能兑换手机手表，后面还跟着一个网址链接，点进去一看积分数字大得惊人，商城界面跟常规购物 APP 几乎一模一样，家电、数码、酒水、黄金是样样都有。
6: 那您要是信了之后呢，真的去下了单哈，除了积分还得额外付款，要的呢是大牌手机，收到的却可能是卡顿的山寨机，要的呢是扫地机器人，拆开的却是一个儿童玩具，还有的消费者可能付了钱订单就查不到了，网页也会关掉。那么这些所谓的积分兑换背后存在哪些套路，又有怎样的消费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孙欣的报道。
7: 近日，胡先生收到一条1068号码开头的短信，内容写着一电换新清除提醒，您某尾号的号码26年累计588,990分，明天消失，积分可以换华为手机手表，后面附上了所谓商城的网址链接。
8: 通过短信就是冒充中国移动说可以兑换手机，反正我也稀里糊涂的就点了，直接就把钱扣了。他那个看着外头确实挺高级的，但是他这个型号压根市场上就没有，页面特别简单，而且客服什么的你都联系不了。
7: 胡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此前有媒体报道王先生也收到积分短信，提示几十万积分即将过期，他挑中一款号称价值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页面显示15,000积分就能兑换，可填完收货信息，对方却要求再支付168元。快递到手发现，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只是一个比手掌略大的儿童玩具，根本没有扫地功能。记者打开消费者提供的商城网页，没有做任何登录，会员积分界面就

0: 显示剩余可用68.8万积分，预估可抵6888元。商品栏里有手机、智能手表、扫地机器人等。其中一款手机的宣传图与某知名品牌新款手机样式高度相似，文字标注为 i17 Pro Max， 原价7999元，现为50000积分。但点击立即兑换，填完收货信息，支付界面却显示50000积分只能抵扣7100元，还需要再交899元。随后记者向客服询问这款手机是否是某知名品牌，客服回答是其他品牌，而查询该品牌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远低于所需支付的金额。实测来看，所谓积分抵扣往往只是第一步诱饵，真正的目的是让消费者额外付款。中国科学院大学密码学院院长经济武表示，
1: 大这个诈骗网站目前因为有这种人工智能的协助之后，就变得特别简单，很容易就搭建起来了。而且可能有的呢，他还会有一个数字证书也能拿到，但是用户一定要认识这个网站的那个域名，因为如果是合规的网站，那个域名啊一定是很明确的域名，比如说这个中国工商银行，它就是 ICBC， 你别点了 ICBE 或者 ECBE 那也不行。
0: 仿冒网站的引流短信不仅在内容上迷惑用户，还会用相似域名误导用户进入，比如用 i00861000086 冒充中国移动统一客服电话10086兑换积分礼包，利用部分数字字母在视觉上的相似性混淆视听。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卢云分析，
2: 他的这种套路先是以免费低价用积分加现金或者纯积分兑换的这样一些套路去实施这个行为，一旦获取了消费者的信任之后，那他接下来就会进一步让消费者去付出更大的成本，或者是设置一些这个所谓的话术和套路，引诱消费者再进行大金额的投入，在履行过程中有可能就完全不履行，哎，跑路了，联系不上了，名单拉黑了，然后网站网页也打不开了。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确实履行，但是以这个质次价低的一些物品呢去替代他所宣传的产品，那么明显是宣传与实际不符，骗取消费者的钱财。
0: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积分兑换骗局已经成为一条能够自我复制的黑灰产流水线。
3: 这种黑灰产的一个结构性难打的一个特点，打击任何一个环节，那其余的环节很快就重组。另外呢，也涉及到违法成本和收益严重不对称，跨地域并案成本比较高，取证成本也高，另外这个溯源也困难，责任也比较分散。我们现在反诈工作中强调的一个叫全链条端口前移的这个打击方式，对治理可能能够更加有效。
0: 对此，各大运营商持续提示公众防范此类短信。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民警严晨超提示，
4: 骗子也是常使用一些虚拟号、陌生场号来发送钓鱼短信，然后我们也要甄别这个短信里面的网址链接，仔细核对这个网址和域名，不要直接点击，虚假网站很可能会仿冒官方的名称，正规的平台的会员积分兑换都是在官方的 APP 和小程序内部完成的，可以自己从应用商店下载这个正规的官方 APP， 然后手动登录查询或者操作，发现被骗，那么就立刻到就近的派出所去进行报案，民警会在第一时间帮助大家进行一个止付和冻结的一个操作。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天距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还有五天，本届世界技能大赛落地上海国家会展中心，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
1: 我国呢是有71位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角逐，赛场里现在具体是什么样子的，选手们准备好了吗？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继宇、张静的报道。
2: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八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在项目设置上，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涵盖运输与物流、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六大领域。与上届相比，本届新增七个比赛项目，包括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等，更加贴合产业升级和民生服务需求。我国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角逐，目前各赛项集训工作正同步推进。
3: 上海在66家单位设立了182个集训场所，那通过这样的集训的基地和集训场所，经过集训和这个选拔，有车身修理、智慧安防、货运代理等这个八名选手参加了这个八个项目，代表我们国家是出征。那目前呢，我们现在的这个选手都在认真的备赛过程当中。
2: 现在我来到社会与个人服务分区，这里共有10个项目，涵盖美容美发、口腔修复、健康照护、酒店接待、烘焙烹饪等。其中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社会与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从一件新装备到一种新布局都有看点。
4: 第一个是我们应用了新的 AI 技术，像在美发的这个项目里边，我们从这个造型设计上面我们运用了这个 AI， 我们有个叫魔镜的一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这个选手设计师来做这个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这个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显得它就是更符合一个正常的一个餐馆的一个设计。
2: 随后记者来到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这里共有七个项目，包括珠宝加工、花艺、时装技术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
5: 其实我们这个场地经理团队啊，是从2019年开始就是一直跟着这个世赛了。不管是上海市的集训基地，还是我们的全国的集训基地的时候，我们都是严格参照这个就是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其实他们都是能够适应这样一个比赛环境的。
2: 五天后，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就在上海拉开帷幕，中国选手全项出战，主场能否再创佳绩？赛场内外还有哪些惊喜呢？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8: 用声音记录中。

0: 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伯克当天在堪培拉表示，政府计划将本财年海外净移民人数降至24.5万人，2027至2028财年进一步降至22.5万人。根据新规，留学生将不再自动享有携家属赴澳的资格，家属以附属于其签证下的在澳留学生、来自太平洋岛国和东盟国家的留学生以及博士生将获豁免。澳政府的数据显示，2025至2026财年，澳大利亚共批准约33.7万份学生签证，其中约4.6万份发给主申请人的附属申请人。伯克还说，政府将打击留学生通过不断转换课程、延长在澳停留时间的行为，将要求其攻读更高层次的学历或资格课程才能延期，并增聘100名合规执法人员，确保签证逾期人员离境。此外，政府将优先处理建筑、农业等紧缺领域的技术移民签证申请，打工度假签证续签将引入抽签机制，向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发放4.5万个第二年签证名额和5000个第三年签证名额。按现行的规定，12个月打工度假签证持有者如果满足一定条件，可自动获得第二年签证，之后如满足进一步条件，可获得第三年签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辽宁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戴玉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阿斯特拉罕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国防部还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打击了乌克兰冶金、无线电电子以及军工企业。位于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军使用的船只等目标。乌克兰空军17号通报称，16号18点到17号凌晨，俄军向乌克兰发射镐马瑙、口径等多种导弹以及大量无人机。截至今天早晨8点钟，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131个来袭目标。美国研究人员在月球表面新发现一处陨石坑，尺寸超过意大利古罗马斗兽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网站16号发布消息说，这处陨石坑直径222米，最深43米，由体积接近一栋3到6层楼房的彗星或小行星撞击月表形成。此刻提示，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

0: 演季将于10月7号正式启幕，并一直持续到年底，时长近3个月。据介绍，本届展演季汇集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120部优秀剧目，涵盖话剧、舞剧、音乐剧、歌剧、戏曲、影偶剧等10余种艺术门类。展演内容兼具国际性和本土性，既有芝加哥、魔笛等海外经典剧目，也包含只此青绿。
1: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秋团圆，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6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6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6个核桃，66大顺。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0: 1935年春天，红一方面军长征途经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大树角村，村里只剩下张石匠的妻子方有娣带着几个孩子在家。原来红军到来之前，当地反动派四处散布谣言，说红军会欺压百姓，破坏安宁。但方有娣发现这次来的队伍行动整齐有序，不进民房，也不抢东西。方有娣的曾孙李永兴一直记得曾祖母讲述当年的场景。
5: 他在满里以后，一位红军战士看见了他，走了过来和他说：大嫂，我们是红军，是为他穷人打天下的队伍，向你讨口水喝。
0: 方有娣从家里的木缸中舀了一瓢清水递过去，红军战士一口气喝完，然后从挎包里掏出一枚铜板，坚持要付水钱。方有娣大为感动，随即把家里的水缸搬到路边，蓄满清水，方便过路的红军战士饮用。乡亲们也陆续回到村里，主动帮红军喂马、洗衣、劈柴、做饭，像对亲人一样招待这支纪律严明、秋毫不犯的队伍。几天后，红军队伍准备离开大树角村，临行前，一位红军干部专门来到方有娣家，对他挑水迎军表示感谢，并告诉他，革命一定会胜利，红军一定会回来。红军离开后，方有娣一直小心翼翼地将那枚铜板珍藏在身边，视若珍宝。如今，这枚锈迹斑斑的铜币静静地陈列在富源县盛境博物馆中，无声地讲述一枚铜板见真情的佳话，也映照着人民军队铁的纪律与浓浓的雨水情深。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1: 陈辉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首先来关注气温。这周六到下周一以及下周三到周五，北方呢会陆续受到两次冷空气的影响，西北至东部、华北北部、东北等地气温波动呢会比较明显。其中这个双休日在西北至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陆续出现4到10度的下滑。那今天白天从西北至东部到东北大部最高气温总体还是接近或是超过25度，甘肃北部、内蒙古西部和东南部、辽宁中部等地甚至在30度或以上。但是到周日白天，甘肃南部、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的最高气温都会降到20度以下。那么城市中像兰州今明两天最高气温还有25度左右，这个周六日呢会降到18-19度。哈尔滨长春明后天最高气温有27-28度，那么这周日到下周一普遍会降到不

0: 20度。而在江南至两广等地，因为高压控制，暖湿气流持续影响，未来6-7天气温总体比较稳定，最低气温大多会接近或是超过25度，那么最高气温呢大多在30度或以上。广西、广东、福建、江西等地还可能会出现高温。城市中像南宁、广州、福州、南昌这周六周日呢都有34-5度，提醒当地朋友要继续注意防暑降温。那么降水方面需要继续关注的是华西地区，今后3天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贵州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还是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1: 好的，感谢吴迪。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节目尾声，一起来关注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
3: 明天，国务院新闻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有关情况。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8号到20号，俄罗斯将举行国家杜马选举。
3: 当地时间18号，日本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结果，市场正密切关注日本是否会进一步加息。
1: 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19号将正式拉开帷幕，18号将举行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对日本队。

0: 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郭明、刘宇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智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

0: 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2: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5: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 10% 以上增长。
4: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 2025年

0: 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 64.5%， 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 3.4% 和 17%， 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七成。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1: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丹霞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在海胜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3: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4: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3: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4: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三四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0: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6: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0: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7: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2: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

0: 研究人员程超公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4: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3: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 2.0， 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4: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5: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6: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7: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6: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8: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 5.3%。
5: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2: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5: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员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 本周末，我国。

0: 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4: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5: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3: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6: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7: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6: Technology regulation.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 1% 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9: Yet for more than five years,
10: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五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8: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11: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

0: 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它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1: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 1.21%， 标普500指数跌 0.45%， 纳指跌 0.01%。
2: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两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两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4: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2: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4: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1倍，达到约2.5万人。
2: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4: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1: 俄罗斯称日本在军事化威胁俄安全及东北亚和平。
0: 欧盟称将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美国称此举为敌对行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体制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 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4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0: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2: 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3: 今天卖粮款到账快，特别是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
2: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9月下旬持续至明年4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3/4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4: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

0: 密度也不错。
1: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2: 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3: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15/5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
5: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6: 15/5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2: 这段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
7: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2: 石探井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关停。但这里紧邻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
8: 面向15/5，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老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
2: 15/5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
9: 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嘛，就是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2: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极具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今年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15/5时期，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做优做强。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依托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 十五时期，我们将努力让文化旅游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4: 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
0: 在浙江瑞安，国家新能源汽车重点项目智能悬架产业化项目已经开始加快推进，补齐国内新能源汽车底盘产业链短板。此前，项目还在为巨额研发投入发愁，但就在几天前，进出口银行1亿元资金的落地，成为了今年全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支持项目。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自有资金更充足，融资信用也大幅提升。
11: 这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作为资本金向下的一个撬动，可以把这个项目贷款的资金撬动起来，因为它不仅高效，而且这个成本低。
0: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国家为支持重大战略、补充重点项目资本金而创设的金融工具，通过资本金杠杆放大投资总量，优化投资结构。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负责投放，
12: 主要投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能源、人工智能示范应用等重点领域，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进度，
13: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倾斜力度，做到早投、快投、多投，实现投资与信贷的协同合作。
0: 在湖北武汉，这个民营企业参股的高速公路也成了全国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武汉都市圈城市间联系，降低物流时间和成本，
14: 能够撬动70亿左右的建设项目总投资。资金到位后，确保本年度投资建设目标高质量完成。
0: 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
6: 今年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
2: 在深圳港物流集团的冷库里，一批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在温差近50摄氏度的环境中，正有序进行取放货作业。这不但解决了极寒条件下的工作痛点，效率更是提升了约40%。效率的提升源于研发的投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研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近30%。仓储环节，智能立体仓库、物流机器人广泛应用，通过智能拣选系统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数字化改造，推动物流网络互联互通。与此同时，物流产业数字化协同深度不断拓展，通过数字化打通信息壁垒，一张运单统筹全程，多式联运更加高效。
15: 数据打通后，江海两运水水征战的各环节实现无缝衔接，整体运营效率提升约30%。
2: 目前，头部物流企业落地的 AI 智能体应用场景已超1000个。依托智能调度与需求预测，一些物流企业在产业集群内厂边配送、线边补料，已实现小时级响应，精准匹配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节拍，保障产业链高效运转。
4: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推动城市更新，改进民生设施，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更美丽宜居。
16: 眼下，完整社区建设在各地持续推进。在北京石景山区八角钟里社区，一栋荒废闲置20多年的锅炉房刚完成改造，摇身一变成了社区便民服务设施。这里集合了社区食堂、便民市集、阅读空间等，还经常放映电影、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等。
17: 有看电影，有那个摄影讲座，然后还有各种手工，特别好，内容特别丰富，3天2头组织我们活动，街坊邻里的关系就更加融洽了。
16: 上海今年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完成38家。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菜场改造后专门设置了平价专区，这里的蔬菜肉类等从批发市场直供，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打造买菜加吃饭加修补加话家常一站式便民生活场景，
18: 获得了周边老百姓的一个认可。原来的整体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16: 更新城市街区空间，让生活更宜居。在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一批刚刚修缮完工的文保院落陆续对外开放，这里完整保留文保建筑的原有风貌，引入文化展览、实体书店、特色休闲等多元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江西南昌今年持续推进3000多栋老旧房屋改造，在东湖区，当地对老建筑完成改造，街巷路面绿化水系也进行了修缮，曾经冷清的老街巷如今人气十足。
19: 改造的好了之后呢，第一个水绿了，第二个街区变漂亮了之后，年轻人也愿意来，感觉更加年轻，这条街也更加的有活力嘛。
16: 改造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韧性。山西太原正加快地下管网更新改造，今年对102条雨污河流管网道路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80%。完工后不仅能减少水体污染隐患，还能降低道路积水内涝风险，不断补齐城市运行短板。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壮大集体经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党建引领等方面发挥优势实干担当，努力带领乡亲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收致富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良好形象和使命担当。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雄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文化和旅游发展“15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15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3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今天，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论坛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近300位国内外嘉宾围绕教育协同、产业对接、成果发布等内容深入研讨交流，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在传统医药领域深化合作。今天，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在北京启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今天上午8时32分， 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

0: 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今天，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在地坛公园开幕，主展场设立九大展区，汇聚400多家出版单位及特色实体书店。书市举办150多场文化活动，图书惠民券同步发放，还将走进河北保定和天津，实现京津冀联动。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俄副外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等，这些行为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和平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表示，将与加拿大政府共同努力，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对欧盟的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和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双方就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及强化战略自主等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是敌对行为，可能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并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西部城市沿部的一处石油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40次空袭。该武装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无人机。据美国媒体16号援引地区官员的话报道，因拦截弹储备接近耗尽，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以抵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16号发生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该建筑虽在战火中已成为危楼，但仍有至少10户家庭居住，大楼附近还有数个难民帐篷受损。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其中至少有400栋处于危险状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2%的目标提供支持。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4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在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人大常委会观察督导靖远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靖远县开展县乡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工作；学消防守平安，靖远消防联合卫健局为医疗机构送上安全必修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9月15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世斌一行在靖远县观察督导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情况。马世斌一行先后来到乌兰镇新城社区、东湾镇大坝村、若利乡富明社区，深入各投票现场，实地查看选民登记、选票发放、现场投票、秩序维护等各个环节，仔细听取相关工作情况介绍，全面了解基层换届选举工作推进情况。督导组强调，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是基层民主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严把各个关键环节，充分保障广大选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严谨细致做好各项工作，确保换届选举工作规范有序、平稳顺利完成。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晓英参加督导。9月15日，靖远县开展县乡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工作，依法选举产生新一届县人大代表和乡镇人大代表。县委书记李小青因外出无法到场，委托其他选民代为投票。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友如、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县委副书记彭晨佳等县领导以普通选民的身份分别在所属选区进行投票。县党政群机关第一投票站选举现场气氛庄重热烈，流程规范有序。仪式上，工作人员宣读了正式代表候选人名额和选举办法，依照法定程序表决通过监票人等选举工作人员，由监票人对票箱进行现场查验。参加投票选举人员严格遵循选举规定，有序排队，依次投出庄严一票。据悉，本次全县选举共划定134个县代表选区、472个乡镇人大代表选区，登记选民396258人，设置选举主会场241个，投票站332个，流动投票箱181个。自靖远县县乡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开展以来，在县选举委员会统筹指导下，各选区严谨抓实各个工作环节，扎实推进选民登记，广泛组织候选人提名，依法有序组织开展选民投票。投票环节结束后，计票工作人员将在监票人的全程监督下统一清点选票。计票工作全部完成后，由县选举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确认选举结果，并公布当选代表名单。学消防守平安，靖远消防联合卫健局为医疗机构送上安全必修课。为抓实医疗卫生场所消防安全工作，守护医患群众安全，9月16日，靖远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县卫生健康局，组织全县各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安全管理人员、医护骨干开展消防安全专题培训，把消防知识送到医疗一线。医疗机构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病房、药房、配电室等区域火灾风险点多，住院患者行动不便，火灾疏散难度大。本次培训采用理论讲解、案例警示、现场实操相结合的方式，授课人员结合近年国内医疗机构火灾典型案例，剖析火灾发生诱因，讲解病房电器线路管理、危险医用药品储存、日常防火巡查要点、火灾报警流程，通过现场组织实操演练，手把手指导大家使用干粉灭火器、室内消火栓、穿戴消防制服等，现场纠正操作误区，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初期火灾扑救方法和病患疏散逃生技巧。 此次培训有效提升了卫健系统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靖远县消防救援大队将持续深化与卫健部门联动，持续开展医疗机构隐患排查、消防培训和应急演练，持续筑牢全县医疗卫生领域消防安全屏障。9月15日，靖远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退役老兵欢迎仪式暨入伍新兵欢送仪式，66名新兵整装待发，踏上军旅新征程。县委副书记彭晨佳参加仪式并讲话，仪式宣读了关于批准刘兴宝等66名应征青年入伍的命令，退伍老兵重温了退役军人誓词，与会领导为入伍新兵代表佩戴红花，颁发红色靖远书籍及入伍纪念品，并为入伍新兵家庭代表颁发光荣之家牌匾。新兵及新兵家属代表分别做了发言。彭晨佳向退役老兵表示热烈欢迎，对新兵表示热烈祝贺。彭晨佳说，报效祖国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光荣义务，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力奋斗，希望新兵战士们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伟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筑牢忠诚之魂，牢记强军目标，确保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做到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希望老兵同志们发扬部队优良传统和过硬作风，投身家乡建设主战场，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产业发展、应急处突、项目建设等一线勇挑重担，奋发作为。希望家属全力支持部队工作，理解部队严管厚爱的良苦用心，及时关注孩子的思想动态和成长进步，鼓励孩子扎根军营，矢志奋斗，传递家乡的温暖与期待，帮助他们系好军旅生涯的第一粒扣子，做好孩子最坚强的精神后盾，以小家的稳固托举大国的安宁。县委县政府将始终把军人家庭的冷暖放在心上，第一时间协调解决军属工作生活中的困难，同时会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让每一位军属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尊崇。县领导柴立刚、县人武部上校部长何红参加仪式，县人武部上校政委马聪主持仪式。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省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

0: 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北平府，这大堂的门前，站定了北平王罗毅，家人罗春。秦琼、罗成、金甲同欢，说他们这是干啥呀？这就要把金甲同欢赶紧打发回山西潞州天堂县。这主宰的意见是秦琼提出来的，得告诉天堂县的八里铺二贤庄二庄主总瓢把子单雄信持法灵官呐。另外，王伯党谢英登、徐茂公魏百彻，还有蒲山公李密，多多少少的得告诉人家天堂县这个知县蔡天德一声。蔡天德在山西那时候也没少受卧病，上挤下压，也挺那啥的，人得讲礼义为先呐。来而不往非礼也，得让徐有德心里痛快痛快。还有的是，就是这个告诉金甲同欢到天堂县库房把秦琼的金装瓦面书童简和黄骠马一起马上送到北平。金甲同欢呢，接过来回文录引，就是这证件拿全往回走。这个时候惊动了12旗牌官中军辕门呐。你看时间不长，中间由秦琼这个人做轴，这个感情一日俱增啊。一听说金甲同欢走了，大家伙都来呀，这个给拿100两，那个给拿200两，拿啥呀？拿银子干货。哎呀兄弟，今天分手不知何日能相见，众位哥哥兄弟，青山不倒，绿水长流，千千个明日，万万个后日，不久的我相信咱们哥们还得见面。那好吧，众位，眼看着这金甲同欢把一切行囊带好，辞别了秦琼、北平王，这才快马扬鞭直接勾奔山西潞州天堂县而去。金甲同欢走了，北平王啊，把这12旗牌再加上辕门中军秦琼、罗成叫到一起，回归大堂。罗王爷说呀，今天你们做个准备，往下撒请帖、喜帖子。你说这干啥？祝贺呀，祝贺啊。好，明白了，这个二堂古表认亲，对对对对对，那什么时间呢？就在明天。你说那这帖子一撒出去，北平王啊，罗毅啊，别说在燕云16州啊，你就在大隋9省72连官81郡地，甚至说就在南指苗蛮、北指番、东指渤海、西指栓，整个隋朝的一统花旗，10万里的锦绣江山，哪个不知，何人不晓？就这罗毅，就在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第二号天子，衰堂的衙门，这独立的机关，还允许罗毅自己主导养兵，就这条，这就是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有实力，你要打，咱们就伸手，你说怎么着，那咱们就怎么着。听调不听宣吗？你让我上哪去平反叛，这可以，你让我那上哪去打仗，这也可以。 唯

那一个多月，虽然让他们统雄兵百万，想攻进北平门都没有。那战线多长啊？那罗毅就这套强攻硬挠，挑战壕，挖梅花坑，埋梅花桩，长枪短棍，就这道防线，杨林就突不破。就这些人，就你打上一天，带个小半宿，这隋朝的人，哪天不得个万八的死啊？这能受得了吗？后人这才降服罗毅，答应他听调不听宣呢。所以这个罗毅啊，谁都知道他呀，活阎王啊。就这帖子往下一撒，第二天，哎呀，那人情那就不用说了，冒面似的往上上。说这么严重，那当然，世态炎凉啊，人在世上，花在池里呀、啊。那谁，北平王罗毅呀、啊，凡是能通点雾气的，谁不想抱粗腿、捧臭脚、拍马屁啊，做溜须？白马红缨，彩色心吗？不是亲来，强求亲呐、啊。人多，那多着呢。就这样的人，这一天招待下来，多少金银收多少，咱们不必提那个了。到晚上最高兴的人是谁？是老王妃，自己的侄子，找着了，来到自己的家下，而且看自己的侄子是一表人才，跟自己那哥哥一般无二，就像跟那批模子里拖出那批四四方方的，那正好跟哥哥一样，能不高兴吗？吃完了晚饭没啥事儿，王妃说，王爷，咱们到观花厅凉爽凉爽，这屋里我觉着闷。这段书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表兄弟后花园穿墙地点，这老夫妇两个带着丫鬟婆子，扶持的佣人家人罗春等等，来到了他的大花园呐。那罗毅那个花园呐，从形式上说不照这个隋文帝杨坚那个花园小哪去，从格式上方方面面那都是可以说天下独一无二。他唯独的不能起名，不能起这三个字御花园，不能这么叫。从实际上那就是那么回事，你说这个花园能怎么样？哎呀，里边观花厅、演武厅，哎呀，什么这个这条甬路那条甬路，什么竹林等等，应有尽有。哪个假上片面上苍松翠柏、假山石、一物等象，一应俱全呢、啊。罗毅一声令下，就在花园里边行，亮紫油松、气死风的沙灯，一连串的都多少行多少趟，就把这演武厅和观花厅照的是如同薄昼啊。罗毅啊在这坐着看着夫人呢、啊、这夫人呢、啊、就打他俩结婚到现在，拿现在话着说，这老太太今天呢、啊、那高兴的不得了啊，满脸幸福快乐在绽放。哎呀，罗毅啊一时兴起，罗春呐、啊、哎，王爷，你去把成儿和太平郎给我叫到我这后花园。哎，得嘞。这罗春到前边把秦琼、罗成说，老王爷叫你们俩去，哪敢不听啊，这俩人呢、啊、这晚上了，两个人是小衣襟短打扮呢、啊、秦琼那就不用说了，还是原先那套衣服，六愣抽口硬撞帽，带着英雄胆，穿青挂皂，小衣襟短打扮，穿着抓地虎的快靴，背披英雄长百花袍。罗成呢，那当然束发紫金冠，小衣襟短打扮，穿帛带素，抓地虎

0: 快靴，腰衬龙泉宝剑，背披着他那个素白缎的素罗袍，上绣三篮牡丹花，这是颜色和这白色一衬特别的显眼。尤其罗成这张脸，这个俏男子罗成长得就是好，你不服这个不行。两个人来到了观花厅，到观花厅一礼，两个人又给爹娘又要行礼磕头。王妃和罗毅同时说，孩儿们，家里不可常去，你们俩起来坐下。这两个人起来，旁边有懒凳，就坐到旁边。这个罗王爷罗毅罗彦超推海下胡须，呵呵一声冷笑，哈哈哈哈，太平郎啊，姑父，你要吩咐什么？我问你，人人都说你在山东马踏黄河两岸，捡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报号神拳太保双锏大将，又有人说你孝母似专诸，交友赛孟尝，你这个人几乎没有瑕疵了。哎呀，姑父，那都是大家的抬爱，你别信，你别信，我哪有那么好。哎呀，叔宝啊，叔宝啊，我就喜欢你这样讲话，因为人做到谦虚一点还是好的。你这个骄骄傲傲的，你说支棱八翘的，也不知多重多轻，这怎么能行啊？这样好啊，前途无量。我想问问你，你这个武功路数到了什么程度？哎呀，姑父，这得怎么讲呢？你先说说马上。哎呀，这马上啊，枪刀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行。王爷，要说不会啊，那是瞎扯；要说会吧，我样样都中，样样还都不怎么着。这王爷越听越乐，为啥？秦琼这个低调做人、谦虚的说法，这罗毅听着，这个孩子的前途无量啊！哈哈哈。好，太平郎啊，那文呢？比如说孔孟书周公礼。什么叫孔孟书周公礼？那孔孟之书就包括着周公之礼，你既读孔孟之书就能答出周公礼，这是一。另外呢，你这兵书战策怎么样？哦，姑父，不行，我典型的给姑父念两句。好，娘亲自我七岁开始，我娘秦母宁氏白天教秦琼读孔孟书达周公礼，再有时间就是读的兵书战策，孙武子十三篇，吕望六韬，攻杀战守，斗隐埋伏，以柔克刚，决胜千里之外。另外有功赏，有罪罚，再严重杀，十七条大律，五十四斩呐、啊！那秦琼背的是滚瓜烂熟啊。罗毅一听，喜上眉梢啊！哎呀，好好啊，这叫啥呀？这就叫胸怀锦绣，腹有良谋。将来秦琼一定成为一个国家的栋梁之才呀，能成为青天伯夷柱，架海紫金梁啊！这是罗毅心中的话，没往下深说。那你人人称你为神拳太保，你这拳脚功夫到了什么程度？哎呀，姑父，北平王太平郎，我在拳脚上是就在正学期间十年，而且至今孩儿我每一天二五更的功夫，我不敢跟下， 继续再练。好，好啊，你要三日不练，不是手生，你就是腿生。再不练，你回头一看，你已经落后了。功夫是不能耽搁，谨遵姑父的谆谆教导。另外啊，我今天我看你姑姑这个心情特别好，我想在观花厅里让你在这里演一演你的拳脚功夫，你感觉着怎么样？姑父，哎呀，秦琼何德何能能引出我姑妈和我姑父再加我表弟来到北平府演练我这个粗拳笨腿，我太深感荣幸了。不是，大伙儿，你听听秦琼说这话，就这话谁听着他不顺耳啊？被说北平王啊，就把北平王的王妃那罗母秦胜珠那听得笑滋滋美盈盈，哎呀，狠的那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我这侄儿，我告诉你吧，这小话说的真好，越听越入耳，越听还甜滋滋的。你看，哎呀，这又一想，自己的老嫂嫂秦母宁氏老院君，深深知道嫂子的文化功底不浅呐，那寒毡坐透，铁砚磨穿呐，什么圣贤书、列女传、通本呐，这不就叫老子英雄儿是好汉？这还不叫御风皇妃就是俊鸟啊？跟虎行哪有善兽？这岂不就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有什么说的？爱金是金，爱玉是玉。那样的娘亲教出来的孩子能不会说话吗？那当然了，先笑后说话，不笑不说话，恭而敬之，礼而宾之，这人就完美了，没有瑕疵。这时候秦琼往前一站身，姑父，您是要让我亮一趟拳脚？哈哈哈哈，太平郎啊，正是，你不要紧张啊。姑父，我真是有点紧张，在你老人家面前我要是练拳脚，岂不是在孔圣人面前我去耍水笔头子吗？我有感觉，我这不是在鲁班门前玩弄板斧，我这点年龄，我这两下子还是天壤之别。你说这罗毅心中话来，我说太平郎啊，哎呀，你这个孩子这可真是了不得，前途似锦呐。好，太平郎，你就施展你的全部功夫，你都拿出来让你姑父和我好好看一看。好，我谨遵姑父的命令。另外呢，我深感荣幸能在你这样的高手在你面前来玩玩拳脚。哎呀，姑父，您给我把把关，给我拔拔毛，给我看一看哪里有瑕疵，哪里长哪里短，哪里有不是，多多说不是，别说我好。哎呀，这罗毅那美的奇俏挪位，五官搬家呀，那是啊，那乐的那就是心花怒放，不得了了。这孩子越说他越耐听。这秦琼他来到了观花厅，对着他表弟罗成躬身一礼：“表弟啊，哎，在下二哥要献丑了。哎呀，二哥呀，您在这方面的修为和语言上，表弟我在下小小的罗成，我得跟您学呀，二哥呀。”罗毅说：“那就对了，成儿，看着你二哥说话没有？今天秦琼啊，姑父，我有一句话，您说，姑父，从今天开始，每一天二五更的功夫，这个花园不多不少只允许两个人。哪两个人？第一就是太平郎你，二就是成儿。这是为什么？你们两个就在花园里。我知道老秦家有36路，那是翻天杀手锏，一路分三式，三三的有36、18、108手，我清清楚楚。你们老秦家的剑在世间占着一绝。另外，成儿啊，秦琼，你们俩听着，老罗家的枪不知道你在耳朵里头有没有啊？哎呀，姑父，不是有没有啊？ 而且我是耳满肚满呐、耳闻听说罗家枪梨花幻影回马三绝六合太极五虎断门枪滚手枪绕手枪寸手三枪老罗家的枪在天下无敌呀、好一会儿你就有眼福秦家的剪罗家的枪你们哥俩给我记住从今往后就在花园一旦有时间一个穿枪那个递剪有些人说了说野史书说罗成啊和秦琼穿枪递剪留下回马三绝枪这个我跟老师学老师告诉我这个不能这么说没有那八宗事人家罗家人和秦家人是古旧亲辈辈亲打折骨头连着筋呐、那秦琼为人那个仗义那和罗成能藏着掖着吗那不能罗成和秦琼那是有骨血相连的就最好多一个人会罗家枪会回马三绝那才多一条膀臂这样说那是大气的如果说你要说罗成把那回马三绝藏起来不交给秦琼什么坐损十年那都是才子之笔那都是野史才子怎么想就怎么写哦我说这个也不一定对但我老师告诉我在这地方绝对不能那么说那就是两个人肝胆相照倾囊而受有什么招数都得拿出来才能互相切磋弥补武功提高这书就交代到这儿再看秦琼这时候往演武厅一站这演武厅八方八面那都是气死风的纱灯亮紫幽松照的那是相当的亮二爷秦琼来到这梅花圈里按状帽提靴子沙大赖勒十字汗拧拧胳膊腕抬抬胳膊扔扔腿没有崩挂之处扑棱啪亮一个门户罗毅一看这叫跨虎登山呢双掌一搓诸位在下太平郎小差秦琼我要在北平府北平王姑父面前表弟二哥要献丑了说着话脚踏八卦方位前坎艮震熏离坤兑望回一返扶松伤度井此金开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走着余环步五行三胎就在演武厅才要打这一套神拳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咨询电话400-0052。

0: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北平府的花园，观花厅里，坐着北平王罗艺、王妃秦胜珠，寺外的丫鬟婆子、福祉人员也很多。下垂手有罗成在那站着，说他咋不坐着？因为坐着他有点不得劲儿。这回他站起来，他要仔细地观察二哥的拳脚路数。秦琼来到了演武厅，跳进了梅花圈。上文书咱们说的秦琼脚踏八卦方位，走这鱼环步，说这干什么呢？这叫热身，活动活动手脚，这是练武的规矩啊。秦琼脚着活动差不多了，抽身撤步，钉子步往这一站，是气沉丹田，吐纳已毕。再看秦琼，那是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往这一站，诸位上眼，啪，底下脚跺钉一响，左手一晃，右手出拳。您再看这秦琼，双掌一错，是上下翻飞呀，伸手如同瓦笼，攥拳如同叠饼，拳似流星，眼似电，身如蛇形，腿似转，猫扑狗闪兔滚鹰翻，28虚的招数，远用脚，近用肘，不远不近他用手，闪展腾挪来，缩小绵软巧，打的这个滴溜溜溜乱转呢、掌挂着风声，揉揉揉揉揉，乒啪扑，打得兴起，双掌翻飞，那真是万跨肘洗肩，直掌权衡，来龙去脉。再严重的时候，在秦琼脚一跺，一个黄龙转身，来到梅花圈的中间，足尖点地，膝盖叠进，腰眼拔进，两膀晃进，一口真气压到底，三盘，这位千钧一发往上一提，十三道横链，也是轻功起步的基本功，蹭往起一蹦，这叫往上窜一趟线，往下落一个蛋，一转身白腿喝风叶，扫倒一大片，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呀，就这道拳脚，你看，我说是这样。在当场你要看呢，那拳脚虎虎生风啊，那还了得吗？那就可以说横冲四面，是力挡八方，啪啪啪啪啪啪啪，拳脚并用，最后收住招式啊！哎呀，这把罗艺乐罗艺站起来了，北平王啊！哎呀，太平郎，好拳脚，好拳脚！不愧为是神拳太保啊，名副其实。叔宝啊，姑父，你不是浪得虚名啊，你还有没有别的路数？姑父您还想看？对，好，那我就打一套大红拳。这时候秦叔宝来到场子里边，不容分说，那真是错双掌，抡拳就打。秦二爷迈动脚步，梅花圈里那是步伐轻盈，健步如飞呀，每一拳每一腿真是到位。在此时单支箭，大红拳晃当当，斜身要步逞刚强，向白举顶跟头式，还打童子翻身一撸香，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一套大红拳打得滚瓜烂熟啊，就连那些丫鬟婆子和那些福祉人员呢，都给鼓掌，好好啊，好。哎呀，这罗艺啊，美不胜收啊，老王妃看见那这是心花怒放，姑父我献丑了，孩子难为你了，你不容易啊，哪一行的学问都有如大海，你练过功夫吃过苦啊，学海无涯苦作舟，哈哈哈哈，秦琼啊，名副其实。

名副其实啊。你这神拳不愧为太保，成儿啊，你可上眼了吗？你看这罗毅，问问他儿子，你瞅没瞅啊？你看人秦琼搁这练这个拳脚，那罗成傻了。那是什么叫傻了？就在回忆秦琼的每一拳每一脚。那罗成是武痴啊，那碰着好样的顶尖的高手，那是高手过招，交之实地，岂不可喜呀、啊？这机会，天赐的机会，这罗成啊，了不地呀、啊！罗成、啊，为什么说最后《说学堂》这部书，罗成能在杨林前边啊？那杨林练一辈子武，坐下马掌中一对囚龙棒，那勇冠三军呢？万马英中取上将首级，探囊取物就跟盘中拿果一样，就那么简单。那最后，那罗成五岔河千挑杨林，你这怎么解释？那人你不下功夫，别说你爹罗毅是会罗家强，但是这些事儿也得分得落到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身上。就这罗成了不起，就在这方面，我说他傻那是愣着的。罗毅又叫一声：“成儿，爹爹，怎么着？你看你二哥了吗？”哎呀，爹爹，这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爹呀，我二哥高啊，何止是神拳呐、啊，了不得，普天之下，我看要论拳脚，就在大隋九省七十二连关八十一军地，甚至南指苗蛮，北指番，东指渤海，西指川，在外加上隋朝的四大外联，也无人能敌呀、啊。说这罗成他怎么这么说话呀？平常里呀，这爷俩在家里头，罗成跟他爹学枪法，平常罗成能不问吗？张老三、李老四，哪个人最厉害？哪个人最难谈？哪个人最难以敌对？那成天说这个。根据自己的心得，就今天看着秦琼这套拳脚，那罗子敬有的时候有一句话，我不愿意替罗成说这个。说冷面寒枪，急眼的时候，罗成有一个外号叫三阴绝无手。他这个人的人物跟谁差不多？将来以后就是宋朝的武侠小说锦毛鼠、白玉堂，这两个人的性格是一模一样，心狠手辣。我告诉你，杀人不眨眼，要急眼了，那是你杀个人如同踩死个蚂蚁，就这么简单。这罗成那可不得了，那脸急呀、啊，那说翻脸，那比翻书还快。这是罗成本人的缺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缺点，世界上人无完人，这个父母的基因给你定到这儿了，你想逃脱也逃脱不了，那是没办法的。这后文散话咱们就不讲。罗成说：“爹，我服啊，心服口服，我是外带佩服啊！哎呀，二哥，二哥，您的拳脚以后要跟小弟俩，您多操心，兄弟。表弟，你说啥呢？姑妈、姑父，你放心，只要我小兄弟罗成，他要学一遍、两遍、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绝对不嫌烦，我一定要给他点中要害，让我小兄弟的功夫提高。就这语言，姑姑不愿意听，是姑父不愿意听啊。旁边俩看热闹的人，那都双挑大指啊。这位山东大汉，这位表少爷可了不得，那得这么说话呀。二哥呀，多谢二哥心胸坦荡。哎呀，老兄弟，这不是外头了吗？姑父已经说了，从今天晚上开始，我教给你拳脚，我教给你我老秦家三十六路天罡杀手锏。您呐，教给二哥的枪法不也是一个样吗？这不是半斤八两吗？这不就叫来而不往非礼也吗？你教我，我教你，咱们哥两个切磋，共同提高。
二哥呀，说的对，二哥说的对，就这么办。这秦琼一抽身，又奔这个观花厅来了。这个罗毅说：“太平郎啊，不必行礼，家里不可常去，那样反而我要倒觉得不自在。咱们平起平落，该说话就说话，该唠嗑就唠嗑。一会儿一磕头，一会儿一行礼，我感觉这事儿他不地道。哎，好，那姑父，那就家里不可常去，好吧？”这罗毅啊，在年轻的时候，有那么一段书，这个《隋唐》里边有一段对话腔，那就是说跟人家学腔的时候，甚至于废寝忘食。这个废寝忘食是啥？觉不能睡的，忘食饿了都不吃，就搁那儿就钻进去，你就寻思就练吧，那练到一定程度再说。所以罗成就这样。到如今这个罗毅一看秦琼这个身手，这就不把秦琼这招数榨干了，看来今天晚上他是不能认完的，这个罗毅啊。那么的，我说叔宝啊，拳脚你练完了，姑父给你点赞，可以说神拳太保名副其实啊，你不是浪得虚名，了不得。咱们不能说天下第一，做人应该懂得，姑父我懂得。山外青山楼外楼，人外人山外山，山上有庙，庙里有塔，塔上还有旗杆，一山更比一山高，要记住三人行必有我师，千万谦虚，不要自满，自满者你那武功就该停止不前，一停止不前你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呀。姑父教育的是，我谨听姑父的谆谆教导。好，太平郎啊，我问你，我深知我那大舅哥，就你那爹爹，辅路大将秦仪秦子厚，是南陈后主，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外兼马明关的总兵之职，坐相啊虎头造金枪，背背书同双锏，枪里加锏，锏里加枪，了不得。你这马上功夫学的怎么样了？哎呀，姑父啊，我没跟您说吗，我是枪刀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我呀都学了，我哪样啊也就一般吧。好，这孩子有出息，这话就应该这么讲，做人要低调要谦虚。好好好好好好好。哎呀，叔宝啊，姑父，你能不能把你们老秦家的杀手锏在那演武厅里给姑父演练一下，姑父您想看呢？哈哈哈，你们老秦家的杀手锏共威36路，36路为天罡，72路为地煞，对吧？姑父说的对，你从头至尾给我演练一遍，我看看你的功底到了什么程度。好，姑父可惜啊，可惜什么？我的书童剑在山西潞州天长县呢，我这没有啊，哈哈，没有，瞅瞅兵刃架子，没有。成儿，我记得你那儿有一对银装锏，对不对？有有有有有，罗纯的，快派人抬来。那快，不多时抬来了一对银装锏，这银装锏银光白色，是四棱的，但是这锏没有瓦面，不带印儿，这是硬砸的东西。这个锏跟那个18节紫金鞭一类的，是豹尾钢鞭、冰铁钢鞭，这都一样的东西。这是为了枪里加锏，必要的时候，就赶到那个机会了，单手压住别人的兵刃，右手抽出来这银装锏，搂头盖顶往前就砸，这就占不少便宜。这武功里头，点点滴滴都是值钱的。所以说呀，这个罗成
自己的银装剪抬到这观花。

平房。书中交代，罗成这对银装锏上秤套每一只60斤，两只锏加到一起120斤。秦琼拿眼睛一看呢，这格局、这装饰、这样式非常好，特别美观。走上近前，看着兵刃了，就见脚尖一搓，搞脚尖往前一挑，呲啦咔嚓，肉这剑就飞起来，往下一落，正好伸手接住。这个也照葫芦画瓢，这把剑就这么拿起来，双剑一分，指天画地。这脑袋就扑棱一下子。当时之间呢，老王爷罗毅、罗彦超啊，二目能览深水沧海，变蛟龙，也能劈开泰山，能分石玉，那是机灵鬼透龙奔，而且精明不过帝王连位，那不过光棍呐、眼毛都跑空了，能带底儿吹，一丝一点的瑕疵他都能看出来。就连罗成也是这样，罗成瞅瞅他爹，他爹瞅瞅他儿子，点头会意，明白99%，我二哥想我这对银装锏分量不够。会意的一笑，秦琼能说吗？这锏不够分量。说那秦琼的金装瓦面书铜锏多沉呐、老师教我说这话，也就是48年前，秦琼的瓦面金装书铜锏，那是左手70斤，右手80斤，70加80就是150斤。罗成这俩锏才120斤，差30斤的分量，那不能说呀。所以说秦二爷怀抱这对银装锏，点头会意，对姑父姑姑罗成躬身一点头，陌身就来到了这梅花圈的中间，话不一迟，跨右足跟左腿亮一个门户，夜战八方藏刀式，刷楞双剪一个背花由背后抽出，右手剪高高举起，左手剪画地而生风，这就叫指天画地呀。单只见这两柄剪是上下翻飞，左五右六，前前后后，哎呀，开始啊能看出来点，这外行人能清楚路数，到后来外行人你就看不出来了，你的目力没有功夫，眼睛的功夫不到，只有内行人能看得出来。那秦琼这两柄剪如同寒冰雪片呢，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啪啪啪啪，嗖嗖嗖嗖嗖。哎呀，罗毅看得明白啊，这里边这个招数啊，这是上护其人，下护其马呀，前三后四，左五右六，上上下下，双锏就如同一道罡气，就罩住了秦琼，是滴水不漏。单支箭，秦叔宝性情耍到浓处，两柄剑上下翻，那好比珍珠倒卷帘，左插花8仙庆寿，右插花4角周圆，前有8剪毒蛇出洞，后有8剪猛虎丹经上的高山，上有8剪茶花盖顶，下有8剪密不透风孤树盘，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呀，就在这演武厅里头，秦叔宝看看剑好就收吧，刷楞咔嚓，双剪一合抱在怀中，往那一站盯着步，再看秦琼气定神闲，气步长出，面不更色呀。当时没人给鼓掌，为什么？大伙都瞅花眼了，愣在那儿。哎呀，过了一会儿，就连罗成大巴掌拍得响，那罗毅，哎呀，这就扶着那椅子，他就探着身子，咧着嘴呀，看呐，眼珠都定了，半天连自己的姑姑丫鬟

0: 仆女佣人罗成罗毅，这才想起来拍巴掌，哇，高啊！罗毅说：“太平郎，老秦家的36路天罡杀手锏，我以为已经失传了。嗨，看起来老秦家一家人，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到，而是时间未到啊！老秦家积德行善呐。”这有继承人，800里坟前有你这棵好草，在堂前有你这一柱香烟，老秦家有继承人，而且把这36路天罡杀手锏用得虎虎生风啊，功底扎实，好，真好，不愧为双锏大将，神拳太保。你这个人呢，别人还给你送号，你对你母亲孝心，你对五伦之中孩子你读的孔孟书答的周公礼呀，你这孩子能尽忠也能尽孝，太好了。你交友四方长，瞅瞅你搁山西到北平这一路上多少人呵护你，到了北平城，你把我这中军辕门棋牌都让你降服臣服于你手下，高啊，太平郎，姑父您过奖了，过奖了，在下我献丑了，表弟。这时候这都是年轻人呢、啊、咋这么说呢，那罗成一看二哥拳脚打完了，这疏通双锏也舞完了，拿那眼睛就瞅他爹这罗毅，罗毅就明白罗成了，孩子你还年轻啊，你有多少事都要跟你二哥学呀，爹是，你千万要记住我的话，以后有什么事情我不在的时候一定要谦虚，以后有事常和你二哥商量，长了短了你先问问你二哥，听没听见，谨记父亲的教导。那好吧，我也看到了，成儿啊，按道理来说也应该这么办，你二哥双锏大将，锏练了，神拳太保拳脚练了，你呢，我告诉你们穿墙递锏，拳脚你就不用练了，因为以后你跟你二哥你们俩切磋。我说太平郎啊，姑父，你可听说过我们罗家枪？哎呀姑父，我可听说过呀，你们罗家枪雷锋贯耳，皓月当空，在隋朝九省72连关，981郡地站着一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咨询电话

0: 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北平王府后花园，这位秦琼秦叔宝听到罗毅提到罗家枪，举双手赞叹罗家枪梨花幻影、回马三绝、五虎断门枪等等，举万家之长。于一身在隋朝这么大的面积，你们称为一绝呀。好，太平刚啊，你要说到这儿，人来而不往都得非礼也。你已经把拳脚打了，双减五了，这一回太平郎啊，哎呀，姑父，你可要上演，让你表弟罗成在演武厅内施展一施展罗家枪。成儿啊，父亲，你小心点儿，把咱们罗家的枪一路加一招一式，详详细细地演给你二哥看，你表哥，你听见了？父王，你放心吧，这罗成辞别了观花厅，来到了这演武场的梅花圈中间，摁摁这术法紫金冠，沙沙大袋，勒勒十字板，提靴子，抬抬胳膊，蹬蹬腿，没有崩挂之处，这才一转身，扭打兵刃架子，拿起一条花枪。说这什么叫花枪啊？这个花枪不比那个马上那个大枪，尺寸也短点，分量也轻点，这就是在家演武厅上使唤的东西。说这枪啊，身为十八般兵刃当中的一个贼，枪是最吃功夫，也就是最难练。那大刀是百刃之主，这枪就是个贼，了不得。因为跟使枪的人对手，你可千万注意，这个东西抽撤连环，速度相当的快。你刀就是山砍皮剁，那枪是扎挑活拨，有的时候甚至抽撤连环，它跟刀的路数是不是一样的。这罗成提起这条花枪，枪转在上，枪尖在下，再看罗成左脚一踢，枪尖往前一且，左手接住这条大枪，这叫前把为君，后把为臣，君不动，臣不摇，阴阳把一合，砰一颤，这条花枪前边闪开了斗大的血挡，这才是抖动大枪，双臂齐腰，脚下的步伐轻盈。再看这罗成踏着八卦方位在步下练，他必须得这样，这大枪如出水的银龙啊，扎挑豁拨，抽撤连环，怪蟒翻身，乌龙摆尾，蟒翻身，龙探爪，滑拿崩把压，窝挑盖打扎。哈，这条大枪出神入化，失神了。北平王看的每一招每一式，这都出自他手啊，他能看不明白吗？罗成在这套功夫上那下了也是十几年的功夫，几岁就练。你想想罗成这些年的功夫，亲爹教的，儿子学，教的是一心一意，学的上进，功夫长进那是神速，日益精进这个功夫。到今天罗毅看着自己教这个东西，儿子在舞弄大枪，他心满意足。好啊，成儿不愧是我的好儿子。人只有真本事，你走到哪里你才有这个价值，否则你浪得虚名，华而不实，那你不是胡闹吗？走到哪你也不中。说那内行人看内行人，外行人你看热闹，那秦琼能不明白这个吗？他对大枪也懂得一二啊。

你也使枪，他也使枪，这条大枪一到罗成手里就如同面条一般。哎呀，那个功夫一点一滴纳米都，有的地方可以这么讲，不可口述。你功夫吃到一定深度，就是不可限量的功夫。功夫倒是不负有心人呐，你谁不练，我就想巧取豪夺，我要成功。你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那就是你最大的短处。这罗成把这罗家枪、五虎断门等等万家之长的枪法一一的演练完了，收住招式，往这一站，气定神闲，气不长出，面不更色，一回身把这花枪撂到兵刃架子上，刚一抽身，这意思，二哥，我就练到此。爹爹娘亲，他想说而没说呢。这时候就听他这花园门，北大墙这有花园门，就是后门，在这后门的门缝里透出一种声音：“罗少宝，好枪法，罗家枪，梨花幻影，回马三绝。”以五虎断门枪的绝命招式赢得天下一绝呀，好好，真好，山东的好汉，马踏黄河两岸，剪打三州六府半边天，报号神拳太保，双剪大将，真乃名不虚传。秦门的三十六路天罡杀手锏，高高明啊，罗家的枪，梨花幻影，回马三绝。这股表弟俩一长一短，互相切磋，将来天下无人能敌。哎呀，现在这些人就一激灵，这什么人这么大胆子，敢来到北平王的花园搁这儿给报好，夜静更深的，这什么意思？这是罗成啥样人呢？等反应过来了，二哥不行，他是谁？他是干什么的？这夜进更深，夜入宅房，非投机道，他不是什么好东西吧？我得撵他，我找他。这罗成说着话，左腿绷，右腿弓，磕膝盖一斗，花盖穴，脚底板一打屁股蛋，陆地飞腾法，直接搁甬路上，够奔花园的北门。这都是电光火石之间的事儿。罗成不搭话，几步就窜出去了。秦琼一看，我怎么能让我表弟一个人去呀？有道是单丝不线，孤掌难鸣。如果咱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那叫明枪容易躲，是暗箭最难防啊！万一要伤着我表弟，我如何能对起姑妈姑父？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见秦琼提底气，叫中气，上下缓，变成一口子母鸳鸯气，压到底三分，这位千钧一发，足尖点地，使出来陆地飞腾法，此招名叫拔步赶铲，紧随而去。咱们再说观花厅，这罗毅罗彦超一看，这是怎么回事？他也听着了这个声音，但是他没有罗成和秦琼听的那么真切，有心跟着去。又一想，就凭秦琼刚才的演练，这身手已经到了炉火纯青，他更相信他的哥哥那儿子枪法拳脚的招数路数，虽然说不及秦琼管这个拳脚上，但是来讲变化多端，也到了位了。这两个人要联手，好像是暂时对手稀少，不见得那么太多，没问题。这是罗毅的自信，咱们把罗毅这个自信先撂到这儿。他在这个观花厅里边坐着咱们不管，咱们说谁，就说罗成、秦琼古表弟哥两个。罗成到北门，这花灯挡云幕一拉门，汤一脚踢开，跟着就出去。两个人东西一看，
就在东北。

有一趟鹤影勾奔正北，这个速度那个快。罗成故伎重演，啊，秦琼紧紧跟上，哥两个一前一后，往正北正走，往西拐。哥两个以为前面这个人没了呢，往西拐，抬头一看不远，这就是鼓楼，钟鼓楼啊，钟鼓楼的前门。这大门两顶上吊着四盏气死风的纱灯，两边镶着角门天鼓响的门洞，搁门洞里一边呢还点着两根胳膊粗的牛油大蜡。说大哥，门洞里啊，他这里边也有风一吹啥的，这个牛油蜡他就不行了，所以点到门洞里。再一看这个人到这个钟鼓楼这个门前这儿站着了，不走了，站这个位置正是这四盏气死风的灯中间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个人站到了这钟鼓楼这门这中间这。嗯，二哥兄弟，他怎么不走了？看他意思是有意等着咱们哥俩。是表弟，二哥小心。哎，罗成大踏步，踏踏踏等走到两丈多远的地方，那年轻人什么目的呀？见这个灯下站着这个人，穿青挂皂，夜行依靠，小衣襟短打扮，绢帕罩头，轻纱罩面。哎呦，瞅这身形，这人不胖，不对，这么纤细，瞅着有点苗条的意思。为啥他轻纱罩面？还绢帕罩头啊，这不是女人通常的习性吗？这是怎么回事？罗成啊，就离这个人一丈来远的地方就站住了。说秦琼搁后边跟着离多远，也是一丈来远。那秦琼练过鸡司晨全手夜啊，听力视力那都极佳呀。秦琼看没看出来这个人身体不胖，非常纤细，非常苗条，哎，就这么说吧，还轻纱罩面，绢帕罩头。金雄一看，嗯，不对，这人是男是女？以自己的定力和视力，这人有可能百分之八九十是个女子。罗成站到这儿了，和前面这个人三个人距离也就是两丈多远。为啥这么说呀？罗成剩一丈远，他不往前去了，他也看出来了，这不一定是个男的。过去那些人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呐、啊。再说也不知道他的来历，他干什么来了，他什么人，他就站到这儿了。秦琼呢，一看是个女子，一看罗成和这个人也没有动手的意思，秦琼也不往前去，就站到这儿了。心中话，万一有个不好，我也就一个箭步那就到了，也赶趟。秦琼这个人胆大心细，遇事不慌啊，他是打过练过见过，这个了不起，这个武功好咋的？武功好你也得通过实际去验证，一点点去磨练你才能行，否则的话光搁家练你不出去实战，这就等于有些东西空虚一半，那甚至于都得多。就见罗成就说话了，朋友，你深更半夜在我家的北花园外您报好，你知不知道夜入民宅非偷即盗，你是干什么的？就见这人不吱声，脑袋微微有点下垂。我问你的话你没听见吗？你家住哪里，姓其名谁，你报出个名来。你黑天下我的深更半夜的，你到我的花园，你上那去报好，什么意思？你说清楚，讲明白。这时候啊，就见这个人啊，耷拉着个脑袋。罗成再问，这个人挺不住了，说了：“我说来者，你可是罗公子啊？”罗成一听，管他叫罗公子。说这话秦琼听没听着了？听着，那听着也不能上前搭话呀。

快忙翻身扎挑活拨，好一套罗家枪，真厉害。这个人啊，一边说着一边就往罗成这个脸上，这眼睛就没离开，撒嘛罗成这一左右，好像在观罗成的模样。秦琼这都看明白了，罗成看这个女的说了半天，我问你，你是哪的？你为何来到我家，在花园那喊？你为何不进院？那门在前边，夜静更深，你来到后门报好，你这是意欲何为？嗨，罗公子啊，你有所不知，我什么事儿我不知道啊？你要是知道，那我问罗公子一件事。当年你的父亲在北齐国有没有？罗成说这事儿有，我听我爹说过，他在北齐国有个多头之后，拔败为骄。你想没想起来有没有？罗成说这玩意儿直挠脑袋，我怎么想不起来呢？因为罗成这个人不知道这个事儿，他平常日里他是个武痴，钻进了武功这个堆儿里，他一般的杂念他没有，所以他不知道。哦，你不知道啊？那好，那我再问你，你没听你爹爹讲过，在北齐那时候，你爹爹有个多头之后，拔败为骄，姓庄，叫庄志宝吗？哎呀，罗成这一听机灵灵打个寒战，倒抽一口冷气，也想起来了。想起啥来了？想起来有这么个人，我爹说过，而且那里面还带着一种别的事儿。说那啥事儿啊？这个庄志宝啊和罗毅当年就在北齐国，两个人不错，互相羡慕罗家枪法。庄志宝坐下马掌中刀，那勇冠三军，两军阵前取上将首级，探囊取物，盘中拿果，就那么容易，易如反掌。两个人就是说，庄志宝非常羡慕罗毅这条枪，罗毅也羡慕庄志宝这员大将非常勇。两个人呢，那就是志也同道也合，每一天喝酒对弈下棋在一起，久而久之唠家常嗑。唠什么家常嗑？就唠啊，说你家有没有孩子，我家有没有孩子。庄志宝就问罗毅，你家有孩子没有？罗毅说，我有个男孩啊，几岁几岁。庄志宝说，我有个女孩，几岁几岁。好像似着这个女孩就照这个男孩年长两岁。就在那个年头，你说女大两那就黄金长，有这个说法。哥俩一听说这样还挺好啊，可不是呗。要如果说庄志宝要不行的话，咱们哥俩这个意思让他延续下去。我家是个女孩，你家是个男孩，莫不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呢。咱们哥俩看看，把这俩孩子让他们成亲，咱们俩做个亲家怎么样？一说俩人都非常同意。就这么的，大丈夫一言九鼎，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呀。但是文书条约什么都没定，就这么说这么一句话。那时候那人那是以诚信为本的，遇朋友交言而有信，讲究就是这个意思。这罗毅搁那以后呢，就是忙于军务，忙于防范当今的隋朝，每一天都在调强兵，居强将，招兵买马，聚草存粮。现在的罗毅可了不得了，实力比当年还强上一倍。现在光精兵50万，那战将得有1000多员，各种器械，长弓、硬弩、灰瓶、炮火，那是堆积如山。现在燕云16州如同铁桶啊，坚如磐石啊，固如泰山一样，是很难撼动这个罗毅啊。闲言少叙，这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转眼

0: 就到了罗成18岁，这个姑娘已经到20岁了。姑娘在哪？在瓦口关。瓦口关在哪？就是隋朝的北边缘，对着北匈奴，就镇守这个瓦口关的关主就是庄志宝，也就是他的女儿，姓庄，叫庄金定。这庄金定年方20，出落的亭亭玉立啊，大姑娘。你别说现在，就那时候20岁大姑娘，那可是个不小了。这孩子命不咋好，在去年娘亲病重，一命呜呼，老太太濒天而走，老太太没了，剩下庄志宝。转过年来一看，这姑娘这么大了，一天天含羞带愧的，再加上自己也是老病复发，常年征战，坐下血痨之症，到晚年了，有点找上了，有的时候还发烧，有的时候还咳嗽，还咳血，知道自己八成是这要大限将至啊，不久的有可能我就要一命呜呼，那我死了，人固有一死，那又能怎么样？唯独剩下我这个姑娘，她娘走了，我再没了，剩她自己。现如今高门不成低门不就，这孩子应该到出阁的年龄了，他就想起罗毅，罗毅这个人不应该出尔反尔，他不应该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呀。最后他才决定亲自提笔写信，给罗毅写了一封信，找来了自己的姑娘庄金定，带好这封信，他对庄金定这般如此如此这般说了一番。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婉莹。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月17号表示，俄方认为美国通过对俄制裁法案是不友好行为。他强调，美国新制裁一旦实施，将使寻求乌克兰和平解决的努力更加复杂。俄正在关注美国该制裁法案的相关情况。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16号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并将其送交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该法案名为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此前已于8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据了解，该法案主要针对俄罗斯能源行业，通过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购买国采取措施，以削减

俄罗斯从能源出口中获得的收入。此外，应特朗普要求，法案还扩大了针对伊朗武器和能源行业资金来源的制裁授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张江药股大会暨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2026年创新药批准上市的增长势头不减。据了解，今年以来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1到8月，全国生物医药商务拓展113起，总金额1199.97亿美元。第四届全球人工智能伦理论坛正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国际人工智能研究与伦理中心代理主任马吉德·阿里谢赫里在会议期间表示，中国是人工智能领域领先国家，期待中国在推动人工智能创新与监管相平衡等方面引领国际合作。国际研究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日前发布分析报告说，气候变化是八月底尼泊尔边境地区泥石流灾害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这份题为《喜马拉雅地区快速变暖加剧连锁地质灾害超出适应极限》的报告说，这场泥石流灾害由尼泊尔境内的兰塘里壤峰发生冰岩崩引发，水、冰、岩石与沉积物等形成泥石流，席卷河道沿岸，冲毁民居、道路、桥梁等，造成重大灾害。报告强调，这场灾害并非由单一极端天气事件引发，而是一场由气候变暖、冰川退缩、冻土融化及地质不稳定性共同促成的复合事件。当地时间9月17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社交平台上宣布辞去首相职务，他已向议长提出辞职申请。在最新的投票统计中，克里斯特松领导的右翼阵营获得173个议席，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领导的中左翼阵营赢得176个议席，已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据英国媒体17号报道，受降雨不足影响，印度今年大米产量预计将出现10年来首次下降，且降幅可能是16年来最大降幅。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国家卫健委主任在相关发布会上提倡多喝白开水，多喝淡茶水。这水到底怎么喝？市面上的无糖茶饮能否替代自己泡的淡茶水呢？八角多了几个角，这是大自然的馈赠，还是有毒芒草在以假乱真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这两天您的朋友圈和家庭群不知道有没有被国家卫健委喊你多喝白开水淡茶水刷屏呢？在最近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在谈到如何保持个人身体健康以及预防慢性病相关问题时，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指出，当前我国居民高盐、高糖、高油饮食比较多见，例如在糖的

0: 摄入方面，国家推荐量是每天每人25克以内，而一瓶500毫升含糖饮料的含糖量就可能达到25克，提倡大家要多喝白开水，多喝淡茶水。喝白开水、淡茶水肯定是比喝含糖饮料摄入的糖要少。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多喝白开水和淡茶水对身体还有什么好处吗？多淡的茶算是淡茶水，市面上的无糖茶饮能不能替代自己泡的淡茶水呢？另外，像骨头汤、鲜榨果汁又是不是营养又健康的好选择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金辉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哈，这个发布会上披露了一组数据，说我们国家比如说像盐这个摄入量每人每天达到了9克，那国家的推荐量呢是每人每天5克左右。油的摄入方面呢，国家推荐量是每天每人25到30克，但是实际的摄入量达到了41克。那糖的摄入方面，国家推荐量是每天每人25克以内啊。刚才也说到一瓶500毫升的含糖饮料的含糖量就可能达到25克了。所以盐、油、糖这三类都超标，那从临床上来看，目前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这是哪个呢？
1: 确实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了油、盐、糖在中国的这个居民当中是严重的超标的。但是随着我们对健康知识的不断的普及以后呢，其实更多的老百姓知道了糖不能超标。
0: 对，
1: 大家会买一些低糖的或者零糖的或者无糖的饮食，那么这和我们大众的宣传其实长期的一直坚持糖尿病的患者或者低糖饮食有很好的关系。那么其实对于低脂的其实也有很多人有这种认识，那么很多减重的人群对吧，本身血脂高的人群会觉得哎，我需要减脂。但是其实像今天主持人提到的这个低盐或者盐的摄入超标，在这三个当中我们觉得是最被容易忽略掉的一个人一个事儿。那么很多人会觉得盐其实我们吃的不多啊，每天我们家炒菜就放那点盐。但是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盐的摄入啊，它的这种来的渠道是非常多的，包括你的炒菜、你的咸菜，包括我们的很多这种日常的食品当中，基本上大部分的绝大部分的食品当中它一定是含有钠或者是盐的。我们其实反过来说，包括冰激凌，这种甜食当中你也会发现它当中也是有钠的成分在里边。因此其实我们觉得在大众当中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就是我们今天反复提到的盐量的一个超标。那么国家卫健委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其实非常好，让我们更多的认识到了其实我们低盐、低脂、低糖都是我们的健康生活应该要强调的一个事儿。
0: 刚才说到了油、盐、糖这三类啊，目前我们是可能都普遍有一些超标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的饮食生活当中呢要多去注意。那其实发布会上刚才也说到，大家最关心的被更多提起的是水这个事儿哈，说的是提倡大家多喝白开水、淡茶水。先谈例外的情况，有没有什么情况是我们其实并不适合优先选择喝白开水、淡茶水，而是应该喝点其他的这种情况呢？
1: 其实我们说健康的生活方式当中，白开水、淡茶水对绝大部分的人来说是应该要建议长期的提倡大家多喝的。但是有一些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会觉得你剧烈的长跑或者大量的出汗，那么这个情况尤其比如说合并了一些低血糖的状态下，我们有时候会说你可能在这个白开水当中要加点盐，再加点电解质，再加点糖分。那么其实这种情况呢，我们是为了你的挽救你的生命，或者是纠正我们临床上一些不存在的或者已经存在的这种电解质的紊乱。那么这个时候呢，反正我们会提醒你可能要喝一点其他的水，包括糖尿病的患者在低血糖的状态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你快赶紧用一些含糖的饮料、含糖的水把它喝下去。但是其实我们大家一直强调的这些情况都是在特殊的状态下或者疾病的状态下或者是需要对症处理的情况下，而对于绝大部分的正常人来说，每一天的淡茶水或者白开水其实是相对来说应该是有效的、便宜的、科学的、安全的一个饮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
0: 现在

0: 在很多朋友家里面都有净水器、净水壶，是吧？所以长期，比如说只喝像这样的纯净水的情况，会不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哈？比如说像缺少微量元素啊等等，有没有什么不利的方面的影响呢？
1: 其实我们还是强调了饮水呢，其实是我们的健康生活方式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么对于你的饮食是均衡的那些人群了，也就是我们简单说我不挑食的那些人来说，那么你喝纯净水，那么包括你的净水器以后的水的话呢，对我们机体的影响来说应该来说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呢，对于那些特殊的人群来说，或者饮食结构比较单一的，那么还有一些特定的老年人群来说，那么你长期的单一的只用饮这种纯净水，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健康的隐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非常重要的要提到了特定人群，比如说像儿童、像老年人、像孕妇。那么这些人群的话呢，本身对我们微量元素，比如说钙啊、镁啊这些矿物质的需求是比较高的。所以假如说你只长期的喝这种纯净水，那么就可能导致这一部分人的矿物质摄入相对会不足，那么会影响他的骨骼的发育啊，包括老年人的骨质疏松的发生率会增加。所以还是强调了，首先你的饮食均衡不挑食的人，那么你喝这个水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现在的很多人饮食的结构的单一或者特定的人群，还是建议大家不要长期的单一的去用这种饮水或者是纯净水。
0: 我们也经常听到说多喝水有好处哈，要记得提醒自己这个喝水，有很多的这个软件啊或者一些工具专门就是来干这个的。所以多喝白开水，我们说多多少这个量是合适的哈。比如说之前流传过说每天要喝8杯水，但是呢这个多大的杯子呀等等的，这个也很不确切，没有一个针对性的标准。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喝多少水才是合适的，才是够的呢？
1: 那其实在2022年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其实也清晰地提到了一个数字，就是我们在正常的常温状态下，没有做剧烈的这种运动出汗的这种运动或者工作，那么它规定了每一个人每一天，那么女性的话你要至少要喝到1500毫升水，男性的要喝到1700毫升水。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就每天喝8杯水呢，其实它的基本的根据是因为你这一杯水大概是200毫升左右，也就是我们拿一个200毫升左右的水瓶，包括像个牛奶瓶一样的，那么你每天喝大概8瓶左右，那么就相当于1600，也就介入于我们1500到1700，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标准。第二个的话呢，其实非常重要的，大家可以判定一下，就我是否是缺水的问题。那么我们大家知道，缺水最重要的就是最直接的就看你的尿液的颜色和排尿的次数，当然包括你口干不口干。那个人的口干的感觉可能不一样，当你发生了口干的时候，我们觉得已经开始缺水了。那么正常的人呢，每天大概排尿我们觉得6到8次或者不超过10次还是比较一个正常的。那么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半天都没有尿，或者尿非常的少，或者尿的颜色也非常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相对会认为你的入水量是相对不够的。所以简单的，第一就是你的尿色，第二你的尿的次数，再加上你的口渴。那么记住最简单的八杯水就是1500到1700毫升水。当我有剧烈的运动，有大量的出汗，那我适当的可以增加，或者呢其实我心功能肾功能不好，这个时候我的入水量相对来说呢要有所控制。
0: 喝水这个量是不是宁多勿少呢？比如说如果水喝多了的情况下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1: 当然了，其实我们说任何一个食物的摄入包括水分一定是均衡或者合适的剂量。那么我们举个例子说，比如说正常的人你喝多了，我们叫多喝了会多排，只要喝多那我通过肾脏就把它排泄出了。但是呢假如是水短期内大量的进的这个水，尤其是一些纯净水或者是净水器的水，那么大量的水进去以后的话呢，可能会稀释我们的血液情况，那么有一部分人的话可能排不出来以后，可能会加重了心肾功能的这种负担。那么大量的剧烈的水进去以后呢，对消化道来说稀释了你的胃液， 那么有可能会对你。

0: 消化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讲一天的八杯水，建议大家分量少，每次的话呢200毫升左右，就一天每分次来喝，这样的话呢就会好很多。那么尤其要注意呢，老年人心肾功能不太好的人，尤其是肾脏功能心功能不太好的人呢，水分量不要一次性的喝的太多。
1: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喝茶这件事儿哈。特别提到的是喝淡茶水，那这个淡茶水对身体有什么积极的影响？相反浓茶它到底差在哪儿了呢？
0: 浓茶和淡茶呢，可能一般来说我们会觉得就是因为你泡的这种数量不太大小。一般来说的话呢，就是大部分的人你的茶比如说一天2到3克，或者呢每一次的话呢1到2克的茶，其实是相当于一个淡淡的茶水。那么浓茶的话呢，它就是你的茶叶量投入比较多，水分相对来说比较少。那么淡茶和浓茶的话呢，它其实对身体的影响的和个人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大家知道茶的最重要的成分当中是茶多酚和一些茶碱，它还是有一点点兴奋的作用。所以呢其实你本身你不太喜欢喝茶的人，可能淡淡的茶你也会觉得不太舒服。还有一些人长期的喝浓茶，那么他淡了以后他也觉得不舒服。所以呢其实浓茶和淡茶呢，其实对身体来说一般来说绝大部分人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但是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绿茶和红茶不同的茶呢，它的利尿的效果不完全一样。那么最大的问题，你喝茶浓了以后呢兴奋，有的人会心慌，然后呢绿茶太浓了，有的人会不停的上厕所。那么其实还是建议每一个人你的适应能力不相同，浓茶和绿茶呢和淡茶呢其实一定要因人而异。但是没有习惯喝茶的人一定从淡茶水开始慢慢去适应才会更好一些。老年人呢其实尤其是睡眠不太好的，那么晚饭以后的话尽量减少这个茶的这种摄入。
1: 嗯，您刚才提到有一点挺有意思哈，就很像是盐油糖，如果长期都很超标摄入的朋友，你如果突然让他饮食清淡起来，他就会觉得不习惯哈，这就是所谓我们说的口都已经口重了。那很多喝浓茶喝习惯了的朋友，他是不觉得自己喝的茶是很浓的。那我们说的这个淡茶水，它有没有一个就像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盐油糖这种摄入量方面的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呢？
0: 其实没有具体的一个量化的一些标准。其实我们也查过一些文献呢，就会觉得这种淡茶水呢，它是和你的水分的比例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就是150毫升的水当中大概放1克的茶，1克或者最多2克呢认为是一个淡茶。嗯，标准的话呢，说它这个淡和浓是和它的生活习惯还是有一些关系的。也就是还是建议大家，你喝不来淡浓茶的人一定从少量的，然后从不太兴奋的绿茶茶可能会好一些。
1: 嗯，之前有过就是把奶茶的咖啡因含量和咖啡做比较的情况哈，就是奶茶的咖啡因含量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要高。很多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就喝完奶茶之后晚上睡不着觉，是真的睡不着。其中这个主要的成分让人睡不着的那就是茶。那么喝茶对于睡眠来说可能会有哪些很严重的影响？可能哪些朋友在摄入这方面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呢？
0: 茶的作用当中，其实我们觉得它对睡眠或者对我们的情绪上可能还是和它的茶碱以及它的茶咖啡因可能会有一些关系。
1: 嗯，
0: 那么喝茶的话呢，假如说你过于浓烈或者有点兴奋作用，本身睡眠质量并不是特别好的那些人，那他有可能这个茶多酚或者茶碱的量超标了以后，那他可能会影响到了他的一个睡眠。第二的话呢，你喝茶的时候一定是带着水。那么假如说你的喝茶的时候除了这个睡眠那个睡眠的这种茶碱的兴奋作用以外，本身水分有利尿的作用，那么利尿也影响到了他的这个睡眠。所以我们刚才强调你本身睡眠质量不是特别好的，胃肠道不是特别好的，那么我们的茶的量要控制。第二的话呢，老年人晚饭以后呢尽量减少这个喝茶对他的夜间睡眠的这种影响，其实也非常重要。那不同的茶类的话呢，可能它的对这种中枢神经系统或者睡眠的影响可能不完全相同。那么一般来说

0: 发酵的茶呢，我们觉得会好一些。但是的话呢，比如说一些生的茶，比如说像我们的生的普洱或者一些绿茶，那么有可能它的兴奋度相对会高一些，所以胃肠道的刺激，那么也会影响到它的这个睡眠。
1: 嗯，既然含有咖啡因，然后呢也对胃肠道可能有一些刺激的这种影响，那像儿童青少年来讲，对喝茶有没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哈？比如说有没有一个适合喝茶的最低年龄这样的一个要求？另外呢，过去有一个说法叫喝茶你可能会不长个哈、啊，那我们从科学角度上来看，茶和钙的吸收它有相关性吗？
0: 嗯，其实刚才提到了喝茶的最低年龄，那么最低年龄的话呢，我们查到国家的标准呢，认为六岁是适合喝茶的一个最低年龄。那么也因为六岁以下的儿童的话呢，他的整个神经系统的发育的话呢，并不是特别的完善，所以呢，茶叶当中的咖啡因或者茶血，那么可能会对他的中枢或者产生一些刺激的作用。所以六岁以下的孩子的话呢，尽量不要给他喝茶，尤其是浓茶，那不建议是喝茶的。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就是喝茶不长个儿的这个事儿呢，其实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比如说你淡淡的茶，比如说六岁上的孩子了，偶尔喝一下淡淡的茶，那么这个茶当中其实不太会影响他的这个生长的一个发育。那但是的话呢，其实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茶的话呢，它可能会和我们的食物当中那些钙可能会产生一些反应，那么会影响到我们一部分钙的一个吸收。因此的话呢，假如说长期的孩子浓茶，那么影响到了他的食欲，影响他的钙的吸收，可能会对他的整个的生长发育不单单是一个增高，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呢，其实我们第一，儿童青少年第一控制年龄六岁以上再给他喝，第二一定控制这个茶的这个含量。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其实在茶当中不要再过多的再增加其他的额外的，比如说像一些糖分啊，包括一些植脂末啊，那些对孩子来说，他的整个生长发育，包括牙齿啊、骨啊，那么他的影响，对整个的生长发育来说，肯定会长的。就刚才讲的，喝茶不长个儿，但是这个一定是一个极端的一种行为。那么绝大部分的孩子，只要你正常的饮食，你的茶的量又不是特别多，又不是长期，我想不太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1: 嗯，刚才我们说到的其实都叫传统茶饮哈，就真的把茶叶然后泡在热水里面这么喝的这种。现在有很多这种叫新兴的或者说叫流行的茶饮的不是这样的。那一般打的这个广告口号呢也都是挺健康向的哈，就是比如说啊宣传自己是无糖的呀等等的。那口感上呢，我们喝这种所谓流行茶饮的时候也感觉它不是很浓的啊，也算是叫淡茶水这种感觉的。但是呢，我们看到比如说有营养类的博主就会提醒大家说，不能拿这类无糖茶饮当水去喝，就是在他们的配料表当中你会看到挺多的，比如说有什么维生素 C 啊、碳酸氢钠呀等等。那这些可以和咱们刚才说的这种比如说传统的自己泡茶画等号吗？加入了这些成分，然后呢如果长期我们就把它当作水喝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影响呢？
0: 其实所谓的刚才我们网络上炒作的很多是流行的茶饮呢，就一定要注意它和我们自己泡茶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完全相同的。那么第一个的话呢，它的茶叶的质量，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它不会是太好的一些茶叶，它把很多的这种成分把它打碎了以后呢，拿来去冲泡。第二个的话，你会觉得哎，我虽然说是无糖，但你会觉得比我们家自己泡的茶要好喝。那么其中的话呢，它其实还是添加了一些代糖或者其他的一些成分，包括其他所谓的维生素 C 啊或者碳酸氢钠啊。那么其实这些东西的话呢，过多的加入了以后，其实我们讲任何的成分其实搭配在一起，第一你的科学的含量，其实很多人他自己加一些，对吧？包括维生素 C， 我们说维生素 C 有点抗氧化的东西，那么但是这些东西我们其实更多的觉得你喝化学合成的，包括维生素 C， 包括碳酸氢钠，那么长期的用其实应该不太合适。我们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告诉大家，食物的来源是最安全的，也是最科学的。比如说维生素 C， 那么最大的好来源就是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所以呢，其实我们还是对大家一定要强调，那么尤其是它加入了一些代糖的东西，长期。

0: 以后对我们的代谢会产生一些炎性的作用，包括我们说的胰岛素的抵抗，包括低炎症状态。因此的话呢，其实还是强调了所谓的茶饮，那么第一，它的配料表当中是不是真实的可靠的，第二，它配料表当中过多的成分的加入之间的这种互相的作用会不会产生其他的问题。所以简单的打说大家要喝茶，那你自己也可以泡，对吧？我们说自己用水泡完了以后往冰箱一放，那就是一杯非常好的一个冷饮，一个冷茶饮了。
1: 嗯，很多朋友比如说如果是在淡茶水和白开水之间极限二选一的话，大概率会选这个淡茶水的。为什么呀？就我发现现在很多朋友已经不太习惯喝白开水了，就觉得如果你让我喝白水的话，哎呦我都喝不进去，这东西没味儿怎么喝呀。所以对这样的朋友，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哈。另外呢，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疑问就是这些所谓有味道的，我们就说淡茶水好了，它能够完全替代掉白开水吗？我们所说的就是每天要充足的摄入水分，这个水一定要是纯净水吗？
0: 其实我们说随着我们这种生活方式的不断的改善以后，就越来越多，因为你的食物的摄取的来源太丰富了，对吧？每天我们的不同种的食物很多很多，所以逐渐的话呢，人的口味会和以前是有所不同，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会觉得我吃淡淡的，就刚才我们讲的盐的问题，淡了以后就吃不下。为什么外卖好吃？为什么外卖觉得很好卖？就是因为它是多盐多脂和这个多糖的这种所谓的三高的一些食物。那么喝了白开水以后，他觉得并不是特别解渴或者不喜欢。那么还是给大家讲的话呢，就是不爱喝白开水的人呢，尽量去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今天要试着就是慢慢去适应它。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摄入纯净水吗？绝对是不是的。就我经常也会说那最安全的或者是最便宜的就是我们的自来水，把它烧开凉白开。那么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这个凉白开它其实它的安全性不好。那么我其实今天和我们水厂的人他们在交流的时候，他们说其实应该很负责任的说，这个水厂生出来的水其实是很好的，很安全的。
1: 嗯，
0: 当然其实在运输的过程当中，管道的运输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所以建议大家把它这个水把它烧开，这样的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凉白开。
1: 嗯，我听到有朋友有这样一个说法哈，你不是说这个含糖饮料不好吗？对吧？热量高或者是怎样的？那我从热量的角度上来讲，我爱喝含糖饮料，我每天必须是那种所谓什么一杯奶茶打底的这种人。那我喝完奶茶之后，我吃饭的时候，我少吃一碗米饭，哎，这不就热量就扯平了吗？就这种热量代偿的思路是成立的吗？
0: 其实从数学上来说，或者从数字上来说，我的热量平衡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是呢，你要知道，你只强调了啊，这一碗饭和这一瓶含糖饮料它的热量是等同的，但是你没有看到等同的背后它的成分的组成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吧？同样的，比如说我一碗米饭产生200大卡的热量，
1: 嗯，
0: 而这杯奶茶含糖饮料也是200大卡，但是我这碗米饭当中，那或者这一顿饭当中，我有米饭，
1: 嗯，
0: 我有碳水，我有矿物质，我有膳食纤维，我有 B 族维生素，
1: 嗯，
0: 而你这杯含糖饮料当中，除了葡萄糖以外，除了糖以外，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成分。那也就是说，你的成分虽然说都是200个大卡，但是我的营养成分是丰富的，是符合我机体的需要的绝大部分的。所以一定不能是说啊，我这一顿我喝了这杯含糖饮料，我少吃一碗饭。哎，总能量上你是相等的，但是你摄取的营养素上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也就是你是个单一的成分，而我是一个复杂的有营养作用的多种成分组成的一个东西。
1: 嗯，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卫健委的数据当中说，我们国家日均食盐的摄入呢，差不多现在是9克左右，但推荐呢是5克。我们有这样一个感觉哈，就是比如说某一顿饭啊，如果我们要吃咸了，都不用想，就后面你肯定得叫水喝，对吧？就特别的渴，你就总会要想要喝水。我们身体盐摄入过多的时候，想要多喝点水，这个是怎么？是一个什么原理哈？就是这个事儿真能把我们从所谓农人冲成大

0: 善人吗？能够弥补我们食盐摄入过多带来的不利影响吗？
1: 当我们的身体的盐摄入过多的时候，那么机体会特别的感觉，机体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东西。那我的盐多了，那我细胞当中的钠离子多了，那怎么办呢？我机体一定要恢复到一个均衡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它就反馈到中枢说，哦，你的盐多了，你必须要用水来把它冲淡。那么它这个时候告诉你，哦，我产生了口渴的感觉，那么就应该来说你要去赶紧去多喝点水。那多喝水呢，确实能够让我们体内的这个钠离子让它稀释，也让我们体内的钠离子随着你的尿量的增加把它排出去，但是要强调不能立刻变淡。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盐吃多了以后的话呢，会引起体内的水分的一个储留，这种储留大概会需要1024个小时左右才能够完全去代谢掉，这是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的话呢，就是你这种冲淡一定是肾脏功能正常的。所以前面我反复的提到了，心功能不好的、肾脏功能不好的那些人，你不能太多的盐，也不能太多的水，那个时候肾脏是没法去帮你去调节的。就我们肾脏的体内的钠这种调节，靠机体的一个整体的调控，你的中枢、你的心脏、你的肾脏，就是多种脏器，尤其是肾脏才能够很好的去调控。所以不要觉得，哦，我反正就这一顿吃多了一点盐，那我赶紧用点多喝点水。那么第一，它不能够立刻冲淡；第二的话呢，长期的高钠，最大的问题，你的肾脏、你的血压是受不了的。
0: 我们在提到健康饮料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啊，就是果汁儿啊，这个尤其是鲜榨果汁儿。现在很多朋友有这个观念嘛，就是同样是果汁儿，哎，这个鲜榨的那肯定就是更好的。所以，鲜榨果汁儿算不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健康饮品呢？
1: 鲜榨果汁的话呢，第一，它其实我们要肯定它的，它是鲜榨的，对吧？它没有经过的我们的抗腐蚀。腐蚀的东西，抗腐蚀的或者也没经过这个过夜，那么相对来说它的新鲜程度是好的。但是有个问题呢，果汁榨了以后呢，就是第一，你的水果量会超标。那么这个水果当中其实和糖分很有关系，刚才反复强调了国家推荐的添加糖是不能超过25克的。那么果汁最大的问题呢，第一，你的水果量超标。那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苹果你吃下去可能吃得很饱，但是你要榨一杯苹果汁，你可能需要2到3个的苹果，所以你每一天的水果量会超标。水果最大的问题就是果糖，那么果糖不经过我们的胰岛素的作用，直接在肝脏进行代谢，长期的喝果汁会加重了肝脏的负担。第二个的话呢，现在的很多人的果汁呢，就是直接打碎了以后呢，直接进入到体内，它的吸收就非常快，果糖吸收非常快。第二的话呢，你的咀嚼功能也没有了。同样的问题的话呢，你的膳食纤维一部分被破坏掉了。有些人还喜欢把果汁打的过程当中，膳食纤维果皮肉把它分开，这个时候你的膳食纤维的丢失就非常巨大。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第一，吃水果一定是连皮的，最好的能吃的时候，然后呢把它自己嚼下去，要控制水果的量，千万不要把它打成果汁。
0: 还有一种饮品啊，这都不是健康了，就是被誉为一种叫滋补佳品，那就是骨头汤，还有什么所谓老火汤。就一般呢，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或者有的朋友说骨折了，对吧？卧床只能这个吃饭什么的也不方便，那这个时候家里面就倾向于说，哎，给你熬一碗骨头汤啊，就助你长骨头。所以我们从代谢的角度上来看，就这种汤我们喝进去的到底是什么？它真的就是特别好的能够滋补我们的身体吗？
1: 我们主持人提到了骨头汤或者是鸡汤，那么大家知道的话呢，其实经过肉在这个水当中煮熟了以后的话呢，这个汤汁当中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你要放盐，所以这碗汤当中的盐一定是非常多的。第二，在骨头煮的过程当中，大量的油脂它会从骨头当中把它释放出来，所以这一杯骨头汤或者鸡汤当中的油脂含量也是超的。第三的话呢，在这个熬煮的过程当中，那么其实我们的嘌呤其实也是非常

0: 呢，其实我经常也会说这一杯骨头汤，或者这一杯，或者这一碗鸡汤，基本上就相当于一碗水当中加了一勺油，一勺盐，一勺嘌呤。像在我们江南地区的话呢，有的时候骨头汤不喝甜，还加一丝丝糖。那么你想想，其实它是多种高油、高糖、高脂、高嘌呤的食物在水当中的一个混合物。所以其实从科学的角度上说，或者营养的角度上来说，这一杯汤、这一碗汤或者这一碗水其实是并不太健康的一个东西。我们经常说把骨头汤送去给病人吃，把这个肉留在家里边吃。我其实经常反复的告诉我的病人或者家属，把鸡肉送去给病人吃，把鸡汤留在家，尽量少喝。所以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这种滋补佳品其实是不科学的。
1: 嗯，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也有争议哈，就是咖啡。但是呢，最近好像看到了一个相关的确定性的研究，就是最近发表在英国的一份食品科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说饮用手冲咖啡和衰老减缓相关，速溶咖啡呢则与衰老加速相关。研究团队分析说，速溶咖啡可能会通过加剧体内炎症水平来加速老化。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可能哈？这个速溶咖啡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什么不利的影响呢？
0: 速溶咖啡当中，其实大家知道，除了咖啡以外，它非常重要的添加了一个植脂末。那么植脂末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确实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一种饱和脂肪酸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东西。那么它也有很多研究证实了，它确实是加速我们衰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原因。
1: 嗯，
0: 那所以呢，其实它还有个问题呢，你在这个速溶咖啡当中，大家会觉得精制糖，精制糖带来的这种慢性炎症或者糖化，以及我们的高温的加工过程当中抗氧化的这些物质流失啊，它是一个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所以速溶咖啡啊，其实真的是和我们的衰老的加速是有一些关系的，所以大家尽量还是少喝这种速溶的一个咖啡。
1: 嗯，好，那我们再来说这个，比如说黑咖啡哈，喝咖啡这个事儿呢，对人体的影响好像就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有好处，一种是说可能会带来一些负担。那目前有没有明确的关于喝黑咖啡对人体的影响到底是怎样的这种研究呢？
0: 我们主持人提到的黑咖啡，其实我们平时大家知道就是不加糖、不加奶。红咖啡，
1: 嗯，
0: 那么黑咖啡的话呢，确实有研究显示呢，适量的饮用黑咖啡对我们健康老年人或者健康成年人是有一些益处的，但是一定注意就是适量饮用。但你过量的饮用以后的话呢，大家知道咖啡最重要的问题有中枢兴奋的作用，
1: 嗯，
0: 尤其是你喝得太晚了以后，导致失眠，第二天早上的情绪上啊、头痛啊、乏力。第二的话呢，长期的咖啡，尤其是浓咖啡会加速我们钙的这种影响，我们钙的一个吸收，所以呢可能会加速了你的骨代谢或者骨质疏松的一个风险。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黑咖啡它本身会刺激我们的胃酸的一个分泌，如果你是在空腹状态下去喝，或者你本身胃部有些问题的话呢，可能会引起你的胃痛啊、反酸。所以呢，其实我们还是讲任何一个东西啊，适量适中是非常重要的。黑咖啡对一些特殊人群来说，还是要减少它的一定饮用。
1: 嗯，那我们就从适量适中的这个角度来给大家一些建议吧。怎么喝咖啡可能就相对会比较健康呢？
0: 我们其实刚才讲到了适量或者适中。
1: 嗯，
0: 那么喝咖啡或者健康喝咖啡呢，核心就是在于第一，你的饮用量；第二，饮用的时间。一般来说，我们会作为一个加餐。比如早上的10点多钟啊，下午3点多钟啊，对吧？你喝一下，那么总共的每天的咖啡量呢，其实不要超过400或者叫500毫克以内。那么而且呢，尽量要避免你的空腹状态。所以非常重要的，把握好最佳的时间，把握好控制你的饮用量。那我相信咖啡对大家来说，应该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东西。
1: 嗯，还有呢，就是另外的一种白水吧，叫就气泡水啊，很多朋友管这种无糖的气泡水说是健康的快乐水啊。所以像这种气泡水，它可能会对我们的牙齿啊，包括骨骼啊，有什么样的影响吗？这个其实跟刚才我们说喝白水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很多朋友觉得喝白水没有味道，但是呢气泡水好像就能够接受了。那我们能够用气泡水去替代普通

0: 白水吗？
1: 气泡水呢，它当然比我们的含糖饮料来说会更健康一些了，但是的话呢，它也不是一个完全健康的所谓的快乐水。
0: 嗯，
1: 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它对我们的牙齿还是有一些轻微的一个腐蚀性，但是呢，它不会影响到你的骨骼健康。那无糖气泡水的最大的问题呢，这个气泡啊，就因为它气泡主要是一个二氧化碳，那么大量的二氧化碳的话呢，可能会引起打嗝啊、胃胀啊，长期的话呢，这个可能会刺激你的胃酸分泌，所以呢，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呢，有些无糖的所谓的气泡水，那么它会还是增加了一些代糖或者天然的一些香精。那么我们常反复的强调了，所谓的代糖长期虽然说的热量并不高，但是长期的大量的摄入会影响到我们的肠道的菌群，会增加胰岛素的抵抗。同时的话呢，你长期喝了以后，那你对甜味的这种依赖可能就会增加了。所以还是大家那就反过头来会说，白开水还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么有时候喝一些无糖的气泡水，尽量减少这种所谓的含糖饮料，那么哪怕是低糖的或者无糖的饮料，那么还是建议大家尽量要少喝。
0: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金辉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和提示，谢谢您。
1: 嗯，好的，再见，谢谢。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八角是我们厨房当中常用的一种调味香料，全名叫做八角茴香。它的果实啊叫聚合果，每一个我们所称的角都是一个独立的小果。那么八角有几个角呢？那既然名字就叫八角，那它是不是就一定只有八个角呢？最近在有博主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买到的香料啊，说自己买到的八角但是呢收到的是13个角的，就质疑上家是不是你多送了几个角呢？但是呢说这个东西啊其实多半是有毒的，是不能食用的。浙江的一位消费者近期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他在家做饭的时候放了香料，孩子一数发现锅里的香料啊有13个角啊，好奇八角为什么不是八个角，结果呢家里的智能音箱提示说10个角以上的大多数是有毒的芒草。那么八角到底有几个角，也就是有几个聚合果呢？超过八个角就是有毒的吗？和八角长得很像的有毒种，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分辨呢？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介绍。
3: 八角这种调料一旦超过八个角就不能吃了，这个传言是靠谱的吗？
4: 这是不靠谱的啊！首先我们讲啊，八角的角的数量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定数，当然呢以八个居多，但是在很多时候它可能会少于这个数或者是多于这个数，7到11个之间其实都是一个正常的数量，所以我们并不是说你看到一个9个角的或者10个角的这就一定是假的八角啊，那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3: 咬一口感觉嘴里发麻发苦的就是毒八角，那这种分辨方法科学吗？
4: 每个人的味觉感受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即便是正常的八角你去空口去咬它或者说咀嚼的时候也会带来一些舌头或者说口腔上的不适，这种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啊。很多人也会觉得八角有一些特殊的苦味啊，这种情况都会发生，但是这并不足以说是构成一个判别这个八角是真或者是假的一个关键的特征。
3: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常见的容易和真八角混淆的毒八角呢？我们又该怎么样来分辨？
4: 与八角比较相似的主要是芒草，也就是红毒茴啊，以及这个野八角。这两个种跟我们平常所说的食用的八角还是有几分相似的，但是你仔细观察它们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啊。首先我们来讲这个食用的八角，它的这个角的数量通常是7到11个，我们讲野八角的角的数量通常是8到13个，红毒茴的角的数量就会比较多啊，通常是10到14个。所以从这个角的数量啊，如果说它已经很明显的超过11个了，它就是12个、13个或者14个，一定是不是这个食用八角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八角的尖端的问题啊。

0: 在市场里售卖的八角混入像芒草这类毒八角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1: 如果你是从正规渠道采购的八角，包括说哎，我们去正规的超市或者是市场固定的商店去买到的这个八角，就一定是正常的，大家不用有这样的担心。至于说你说商家会不会混这个东西进去，基本上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现在的八角它不是从野外直接采集来的，而是人工种植的大面积的八角林采收的，那这种情况下它就不可能混进这种所谓的芒草或者说野八角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只有一种可能性可能会存在的，就比如说在一些乡野游玩的时候啊，可能有人去向你兜售说哎，这是从山上采集的这种所谓的野生的八角，那这种情况下倒还真有可能会混进些误采芒草或者是野八角的这种果实在里面，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所以大家还是要去正规的渠道去购买。
0: 像是芒草这种毒八角里面的毒素，高温炖煮之后能够去除吗？
1: 这个不可以，因为芒草毒素它确实具有非常强的抗高温的能力，所以如果说用炖煮甚至用一些其他的加热的办法来对付像芒草或者说野八角的这种毒素的话，这是不靠谱的啊！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去野外去采集这样的八角属的果实啊，因为八角属的果实除了我们吃的食用八角以外，其他的物种实际上都多多少少是具有一些毒性的，特别是像芒草和野八角这样的果实具有比较强的毒性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规避。芒草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毒素，通常来说它引起的中毒反应就是牙关紧闭、意识模糊、角弓反张、抽搐，有些时候还会引起呕吐这样的症状。如果出现这种症状的话，第一时间要立马催吐，另外一个就是带好样品前往医院来及时的救治。那千万不要用各种的土办法去应对这样的一个中毒症状啊，就比如说是想喝什么绿豆汤、喝什么醋解毒，这些做法都是不靠谱的，应该是立马前往医院寻求帮助。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和有毒芒草一样不可食用的玳瑁肉。啊，这里说的不可食用，除了可能存在中毒的风险之外，更是因为玳瑁是保护物种。近日，一段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关注。画面显示，一名男子在国外某水域进行水肺潜水的时候，猎杀了一只极危物种玳瑁，之后疑似烹饪食用。这一行为呢，在当地涉嫌多项违规。玳瑁是龟鳖目海龟科玳瑁属下唯一的物种，它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当中列明的保护物种，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当中属于极危。那玳瑁有什么样的独特的生态价值？潜水偶遇玳瑁的时候，人类又该怎么做？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生态学博士何长欢的介绍。
4: 玳瑁与别的海龟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
5: 海龟呢，其实在龟鳖家族当中呢，它是一个家族成员比较少的这类动物。那么像玳瑁呢，就属于一类海龟。世界上有七种海龟，跟其他的海龟相比，玳瑁它的长度呢大概是60到110厘米，体重大概在45到80千克，属于这七种之间大小适中的这样的一个体型。主要是分布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的热带海域。它其实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嘴是鹰钩状的，就相比其他的海龟嘴比较尖，所以说它的英文名呢又叫 Hawksbill， 那就是鹰嘴的意思。它的龟壳的后缘就是有锯齿状的这样的一个形态结构，锯齿就更尖一点。当然我们还可以看一个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龟壳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一块的，那我们仔细观察它是一块一块的，那么这一块一块的我们专业上叫做盾片，中间的这几枚盾片呢我们叫锥盾，旁边的盾片呢叫肋盾。对于玳瑁来说呢，中间的锥盾有5片，

0: 然后左右的肋盾各四片，这样加起来呢，就是大概是有13枚，所以说它也有一个外号叫十三鳞。这个盾片相比其他的海龟来说呢，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盾片跟盾片之间的排列方式是覆瓦状的。什么意思？它这个一片一片的盾片，它是压在一起的，一个压一个，一个压一个，像我们房梁上的瓦片排列的方式一样的。
1: 玳瑁常在珊瑚礁捕食海绵，这对珊瑚的生长有哪些帮助？
0: 海绵呢，它喜欢附着在一些礁石啊，尤其是珊瑚上面去生活。所以说，这个有了玳瑁之后呢，它就会帮助珊瑚去取食那些长在它身上的海绵。因为这海绵如果它长得太多的话，它会堵塞这个珊瑚，珊瑚它需要通过它身体上的孔洞去过滤海洋当中的一些有机碎屑。这些海绵长得太多之后呢，就会把它这个过滤口给堵住，就影响它的进食。那么再有呢，就是珊瑚当中呢，它是有一些藻类，尤其虫黄藻，它需要借助这个光合作用，然后来合成一些营养。这些营养呢，也可以被这个珊瑚利用。但是由于海绵把珊瑚遮挡住之后呢，这些虫黄藻呢，就没办法进行光合作用去合成营养，也就进而的影响了珊瑚的营养吸收。通过玳瑁对海绵的捕食呢，就会减少海绵对珊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说直接就提升了珊瑚的存活。
1: 玳瑁作为极度濒危物种，面临哪些生存难题？
0: 我们世界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当中，其实是对很多动物的濒危的状态进行一个评价的一个等级。玳瑁呢，它是属于极度濒危，它离野外灭绝只有一步之遥。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玳瑁的这个种群数量其实是比较少呢？首先，主要的一点就是龟壳是上面有放射状的这个花纹，非常绚烂，非常斑斓，人们就觉得就把它当成一种个有机的宝石，或者有时候俗称把它叫海金，海中的金子。所以说，它从古至今呢就被抓得比较严重，抓来之后呢就用的壳做一些工艺品，导致它数量下降的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栖息地呢，现在破坏的也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像这些海龟呢，它都是需要在繁殖期的时候是到沙滩上去挖洞，然后把卵产在个沙滩上，然后再把卵全部用沙子埋起来。但是呢，现在呢，就是好多，比如说我们旅游开发，好多这个海龟的原生的繁殖栖地已经都破坏了，导致这些海龟它没地方产卵，所以说这个种群下降的比较严重。通常来说，像它平均的话，在野外的寿命大概30到50年。但它要长到20岁才能开始第一次繁殖，也不是说每年都繁殖的，它通常来说是一般是1到5年才会繁殖一次，这就导致玳瑁的种群恢复起来也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1: 潜水时碰到野生玳瑁，怎样做才不会干扰到它们？
0: 首先呢，你要跟这些动物保持距离。那比如说像玳瑁的话，我们通常的要求是至少要跟它有10米的这样的一个缓冲的一个空间，避免去人去主动去触碰它。因为这样的一个呢，是可能会你突然伸手的话，会突然对它产生一些应激。那么动物一旦应激之后呢，它可能会做出一些防御性的，比如说它会攻击，它会咬你。再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影响呢，它可能会影响它体内的一些，比如说激素啊，导致它这个健康状况受到很大的一个干扰。它皮肤上是有一层天然的保护膜的，如果你摸了之后呢，保护膜破坏了之后呢，更容易让它去感染一些海洋的病菌。还有就是我们手上，比如说你有的时候可能涂一些防晒霜啊，或者护手霜，对于它们来说就有很大的毒性，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能去触碰它，那更不能去给它投喂食物，不属于它天然食谱当中的食物，扰乱它的正常的一个觅食的一个习惯，进而影响到珊瑚礁的一个生态的平衡。再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你看到玳瑁在游泳的时候呢，你也不能主动的去挡住它的游动路线，更不能说去快速的去追它，因为这样呢，你会干扰它一个正常的一个游动，那么可能它看见你追它，它就会更加快速的游动，这样呢会导致它的比如说免疫力的一个下降啊，因为它会消耗大量的体力去逃跑，或者摄食不足，其实都有很多影响的。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人活的是心态，你的心态调整好了，再大的困难在你面前也不会把你打倒。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5时期，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0: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4点建议， 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千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成。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5: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6: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 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

0: 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1: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 10.2%、6.1%， 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 32%， 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5.1%。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3: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纯收入 3.8 万元，比上年增长 7.4%， 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 27.6 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9%， 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 25.3%。
2: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3: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在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5: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八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6: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5: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7: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5: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8: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9: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 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10: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9: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1: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9: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2: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14: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13: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15: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13: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人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3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4: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1: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六十四

0: 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0: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2: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0: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

0: 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发动37次空袭，沙特方面称拦截一架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无人机。美官员被曝与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会晤。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AI 微短剧如何出圈更出彩？视听出海怎样扬帆再破浪？国新办发布会权威回应，广电视听高质量发展怎样让大屏小屏更精彩？
0: 四川茂县成功避险一起滑坡灾害，避免255人可能因灾伤亡。成功避险是怎么做到的？滑坡等地灾防治中哪些细节不容忽视？
1: 仿冒名人网络带货要担什么责？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明确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人格权禁令如何适用？
0: 溢价上百倍专盯老年人，揭秘古币收藏骗局，所谓高价值背后都有哪些套路？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从对话到共治，全球安全治理这道题大家怎么一起解？
0: 国际新闻眼，欧盟称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美方称此举为敌对行为。美欧加贸易安全博弈升温，会否改写跨大西洋关系格局？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2009年1月14号，中美两国首次签署相关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17号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友谊赛、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于18号8点在勘察加边疆区和楚科奇自治州率先开始投票，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也就是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已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对此，目前伊朗方面暂无回应。更多中东局势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总台记者17号了解到，一架美国 F-16 战斗机在密歇根州北部的布莱尔镇坠毁，地点靠近633号县道与布莱尔市政厅路交界处，目前该县道已封闭，救援人员正赶往坠机现场。 罗马尼亚总统达恩17号宣布委任欧洲议会议员西格弗里德·穆雷尚为新总理，这也是他今年第三次委任总理。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戴比·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同时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当地时间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晤之后，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并没有缓和。沙特是美国的重要地区伙伴，在这一背景之下，美国为何选择与胡塞武装保持接触，却没有直接介入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不管是于情还是于理，美国都应该帮沙特，因为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很重要的一个盟友。现在沙特被袭击了，美国是有义务帮沙特的。另外呢，现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能源设施，然后封锁沙特的港口，这样的话就让国际上的石油的供给就比较紧缺了，会引起油价上涨，这对美国是不利的。但是呢，美国现在为什么不介入呢？就是一方面是跟胡塞的策略有关系，就是胡塞现在说他只针对沙特一个国家，他也不会打美国的船只和以色列的船只，所以这样的话让美国觉得他的压力就小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美国现在没有更多的资源来介入到红海的冲突中，因为美国现在的军事资源都集中在波斯湾地区，你如果再要打胡塞武装，就得在红海地区再部署一个航母战斗群。现在防空导弹也很紧缺，美国曾经打过胡塞，最后没有什么收效。所以这一次美国对于直接军事介入是很谨慎的。到现在为止，美国的态度是可以给予沙特直接军事干预以外的一切资源，但是美国不会直接干预。
0: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方面17号称，当天上午10时许，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表示，一架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起飞，该舰目前在相关海域航行，继续支持执行美国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引导104艘商船改变航线，以确保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0: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当地时间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1: 美国媒体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
0: 美国推动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会晤主要有哪些考量？此次会晤能否形成实质性共识？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3: 这个会议主要还是一个外交上的姿态，达成实质性的协议难度是很大的，因为要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它必须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一个协议才有用。不管是伊朗和海湾国家达成一个协议，还是美国和海湾国家达成一个协议，它最终都解决不了问题。本来是伊朗说他要在这个月的9月14号跟海湾国家在阿曼开一个会，来讨论怎么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结果后来因为伊朗和海湾国家的矛盾，也由于美国给海湾国家施加了压力，那么海湾国家跟伊朗这个会就没有开成，现在说推迟了，推迟到什么时间也不知道。然后伊朗和海湾国家的会没开成，美国和海湾国家的会要开了，这很显然就是美国要拉海湾国家，要求海湾国家跟美国一块来对付伊朗，所以这实际上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一个外交上的博弈。海湾国家现在是左右为难，

0: 台湾国家希望指望美国，希望美国能把海峡打通，但是现在看起来美国又靠不住，美国又没这么大的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海湾国家就不得不再跟伊朗打交道。但是呢，跟伊朗谈判过去半年时间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所以海湾国家现在就是游离于或者摇摆于美国和伊朗之间，采取对存的战略，就他既不敢完全离开美国，也不敢完全得罪伊朗。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看新闻、追好剧、听广播、看短视频，这些文化产品和服务连接着千家万户的精神文化生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人工智能怎样为广电视听赋能？今年备受关注的 AI 微短剧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视听出海又将打造哪些新亮点？更多详细情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4: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3: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随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的正式实施，微短剧也迈入了繁荣发展和规范管理的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到广泛应用，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AI 技术的应用为微短剧创新表达、降本增效打开了新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内容质量、权益保护等新挑战。到底该如何应对这个新挑战呢？王晓亮的表态十分明确。
5: 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归根结底， AI 是工具，人是创作的主体。 AI 剧发展很快，越要把好内容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微短剧出海也形成新的亮点，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十五五期间，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和交流？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还要当好文化出海的轻骑兵，从大屏到小屏，从横屏到竖屏，广电视听要顺应时代之变、传播之变、用户之变，不断拓展文化出海新空间，更要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重，进一步推进国际交流合作，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5: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要讲好中国的好故事，讲好中外合作的好故事，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同时进一步的加强与国内外商贸、文旅、体育等各领域里的跨界融合与合作，形成合力，来推动广电视听国际传播与交流再上新台阶。
3: 值得关注的是，过去三年，广电总局联合多部门持续推进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治理，成效显著。何彪强调，十五五时期将在双治理基础上向服务和体验双提升迈进，大力推广一体化电视等新型终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便捷操作需求。
5: 今年我们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和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一个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当前我们正组织各方全力的推进，考虑到相当数量的老旧电视机不支持一体化升级，我们将先部署数千万随着家庭存量电视换新升级，十五五将实现一体化电视更广的覆盖。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16号早上8:40左右，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发生一起滑坡灾害。80万立方米夹杂着岩石泥土植被的滑坡体沿斜坡而下，造成国道213局部阻断。由于前期巡查排查到位，监测预警及时，当地提前组织避险转移，落实交通管控，成功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
2: 这次成功避险是如何做到的？科技手段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还有哪些细节不容忽视？围绕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专访了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专家，一起来听报道。
11: 谁能想到9月中旬的一起滑坡灾害苗头竟然在7月下旬已经显现。7月21号，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的地质灾害监测员在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川汶高速D9标段一处隧道作业区上方的山顶出现了零星落石，时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监测员在捕捉到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后第一时间上报。接报后，茂县自然资源局迅速组织驻守技术人员前往核查现场，指导施工单位加密巡查监测，完善防灾避险预案。果然小心无大错，在7月25号，该点位再次发生零星落石，茂县自然资源局及时指导施工单位安装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6类自动化监测设备，开始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说， 零星落石看似不起眼，但在地质灾害风险区或隐患点上发生，就需要当地高度关注。同时，包含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在内，当地安装的这些自动化监测设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2: 这次滑坡成功避险的关键之一，就是及时安装部署了雨量计、裂缝计、GNSS、蝙蝠雷达、AI 视频监控等11台套。

0: 自动化监测设备，构建了滑坡体立体监测预警体系。这些监测设备由点及面，再到区域控制，可以及时捕捉到灾害发生前的致灾雨量、地表形变、裂缝扩展、区域变形、掉块落石等前兆信息。根据提前研究设置的预警模型，结合监测数据曲线变化，可以实时监控滑坡体的动态变化，发出不同等级的预警信息，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转移避险、交通管制、人员管控等响应措施。这次成功避险就是专业技术人员根据监测设备预警信息结合现场变化所做出的临灾准确判断，为提前转移、扩面转移、全面管控赢得了时间。
1: 一个月后，8月20号至24号因该点位持续落实，驻守技术队伍通过监测数据研判发现坡体位移加剧、裂缝扩大，茂县自然资源局果断会同乡镇政府组织受威胁的45户139名群众和116名施工人员避险转移，同步对国道213线相关路段施工变道实施交通管制。仅仅半月后，9月16号8时40分许，该点位发生大规模滑坡，规模约80万立方米，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但因前期巡查排查细致，监测预警精确，研判处置果断，人员转移彻底，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实现成功避险。齐干说，这起案例可以说是地灾防治应急避险规范流程的教科书，其经验可以简单概括为勤排查、早发现、早报告、早监测、早预警、快转移、严管控。
0: 回溯整个成功避险的过程，每一个措施、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人员都环环相扣，不可或缺。从巡测巡防监测员第一时间发现零星落石上报，到驻守技术人员核查加密巡查，从果断部署自动化监测设备，到依据监测数据研判位移加剧、裂缝扩大、果断转移受危险人员，再到部省专家联合会商研判滑坡即将进入临滑状态，州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避险转移、交通管制，每一步都踩到了点上，人防发现异常，技防准确捕捉，研判果断撤离，环环相扣，才换来滑坡发生了人一个没伤的结果。地方做得到位，甚至可以说出色之处在于切实拧紧了巡查、监测、研判、预警、转移、管控这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实战链条，落实了自然资源部门多年来提出的三查、四个一律、五个关键环节等制度要求。
2: 从时间上看，这起大规模滑坡灾害的发生时间已经来到九月，远远晚于我们以往认为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间段。这说明了什么呢？成功避险的背后有哪些可复制的经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再看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发生的这起滑坡灾害，时间是9月16号，距离传统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已过去一个月。滑坡体达80万立方米的大规模滑坡在9月16号发生意味着什么？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认为，这也侧面反映出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地质灾害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动态性强，存在存量多、增量大、变化快等特点。
0: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强，时空分布出现新的变化，多地突破历史极值，数十年不遇的强降雨过程频发，在非传统防控区域引发大量突发性、群发性、复合链生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给防灾减灾领域的传统经验和常规做法带来重大挑战。针对新形势，自然资源部不久前印发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明确了“十五五”地质灾害防治、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的工作主线。
1: 根据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十五五”期间将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全面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齐干表示，
0: 实施方案研究提出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加强了乌蒙山区、西南山区、北方地区及青藏高原防灾工作，在1200多个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县市区部署安排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任务，并充分运用星空地协同手段，进一步提高广域风险隐患识别能力。同时还提出强化源头管控，统筹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治理工程等资金和政策，长短结合，有序推进综合治理。
1: 四川茂县的地灾成功避险也离不开那位发现落实的地质灾害监测员、组织转移避险的工作人员，以及那十余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齐干表示，实施方案也重点提及协同共治和科技赋能。

0: 就像此次四川的成功避险案例这样，我们要依托群策群防体系，一方面是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建立群防群治格局；另一方面，完善专家助手防御工作机制，群专结合，提升基层防治能力。同时，加强极端气候背景下运灾、成灾规律研究，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机等新技术，强化科技赋能，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全过程，加强风险隐患源头管控，既做好防存量，又努力做到控增量，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统计的数据，包含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这起成功避险案例在内，今年以来，我国已实现517起成功预报地质灾害，提前转移了危险区内人员4905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约3.6亿元。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眼下，网络购物已经成为很多消费者的日常选择。当我们在直播间、短视频里看到名人公开演讲、授课、论坛发言，或者名人为商品打广告，很容易产生高端、权威、品质保证的感觉。殊不知，一些直播带货广告根本未经本人授权，而是用 AI 合成的，消费者常常因此吃亏。
1: 仿冒名人网络带货，究竟谁来担责？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多个网络法治典型案例，明确了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规则，也进一步细化了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考量因素。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网络空间人格权益该如何守护？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3: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他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将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情况，马士兵一行先后来到乌兰镇新城社区、东湾镇大坝村、若利乡富民社区，深入各投票现场，实地查看选民登记、选票发放、现场投票、秩序维护等各个环节，仔细听取相关工作情况介绍，全面了解基层换届选举工作推进情况。督导组强调，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是基层民主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严把各个关键环节，充分保障广大选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严谨细致做好各项工作，确保换届选举工作规范有序、平稳顺利完成。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晓英参加督导。9月15日，靖远县开展县乡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工作，依法选举产生新一届县人大代表和乡镇人大代表。县委书记李小青因外出无法到场，委托其他选民代为投票。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友如、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县委副书记彭晨佳等县领导以普通选民的身份分别在所属选区进行投票。县党政群机关第一投票站选举现场气氛庄重热烈，流程规范有序。仪式上，工作人员宣读了正式代表候选人名额和选举办法，依照法定程序表决通过监票人等选举工作人员，由监票人对票箱进行现场查验。参加投票选举人员严格遵循选举规定，有序排队，依次投出庄严一票。据悉，本次全县选举共划定134个县代表选区、472个乡镇人大代表选区，登记选民396258人，设置选举主会场241个，投票站332个，流动投票箱181个。自靖远县县乡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开展以来，在县选举委员会统筹指导下，各选区严谨抓实

0: 各个工作环节，扎实推进选民登记，广泛组织候选人提名，依法有序组织开展选民投票。投票环节结束后，计票工作人员将在监票人的全程监督下统一清点选票。计票工作全部完成后，由县选举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确认选举结果，并公布当选代表名单。学消防守平安，靖远消防联合卫健局为医疗机构送上安全必修课。为抓实医疗卫生场所消防安全工作，守护医患群众安全，9月16日，靖远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县卫生健康局，组织全县各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安全管理人员、医护骨干开展消防安全专题培训，把消防知识送到医疗一线。医疗机构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病房、药房、配电室等区域火灾风险点多，住院患者行动不便，火灾疏散难度大。本次培训采用理论讲解、案例警示、现场实操相结合的方式，授课人员结合近年国内医疗机构火灾典型案例，剖析火灾发生诱因，讲解病房电器线路管理、危险医用药品储存、日常防火巡查要点、火灾报警流程，通过现场组织实操演练，手把手指导大家使用干粉灭火器、室内消火栓、穿戴消防制服等，现场纠正操作误区，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初期火灾扑救方法和病患疏散逃生技巧。此次培训有效提升了卫健系统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靖远县消防救援大队将持续深化与卫健部门联动，持续开展医疗机构隐患排查、消防培训和应急演练，持续筑牢全县医疗卫生领域消防安全屏障。9月15日，靖远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退役老兵欢迎仪式暨入伍新兵欢送仪式，66名新兵整装待发，踏上军旅新征程。县委副书记彭晨佳参加仪式并讲话，仪式宣读了关于批准刘兴宝等66名应征青年入伍的命令，退伍老兵重温了退役军人誓词，与会领导为入伍新兵代表佩戴红花，颁发红色靖远书籍及入伍纪念品，并为入伍新兵家庭代表颁发光荣之家牌匾。新兵及新兵家属代表分别做了发言。彭晨佳向退役老兵表示热烈欢迎，对新兵表示热烈祝贺。彭晨佳说，报效祖国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光荣义务，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力奋斗。希望新兵战士们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伟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筑牢忠诚之魂，牢记强军目标，确保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做到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希望老兵同志们发扬部队优良传统和过硬作风，投身家乡建设主战场，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产业发展、应急处突、项目建设等一线勇挑重担，奋发作为。希望家属全力支持部队工作，理解部队严管厚爱的良苦用心，及时关注孩子的思想动态和成长进步，鼓励孩子扎根军营，矢志奋斗，传递家乡的温暖与期待，帮助他们系好军旅生涯的第一粒扣子，做好孩子最坚强的精神后盾，以小家的稳固托举大国的安宁。县委县政府将始终把军人家庭的冷暖放在心上，第一时间协调解决军属工作生活中的困难，同时会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让每一位军属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尊崇。县领导柴立刚、县人武部上校部长何红参加仪式，县人武部上校政委马聪主持仪式。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是产权的背后。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3: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4: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3: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2: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4: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0: 致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北平府。这大堂的门前站定了北平王罗毅，家人罗春，秦琼、罗成，金甲同欢。说他们这是干啥呀？这就要把金甲同欢赶紧打发回山西潞州天堂县。这主宰的意见是秦琼提出来的，得告诉天堂县的八里铺二仙庄二庄主总瓢把子单雄信持法灵官呐，另外王伯党谢英登、徐茂公魏百彻，还有蒲山公李密，多多少少的得告诉人家天堂县这个知县蔡天德一声。蔡天德在山西那时候也没少受卧病，上挤下压，也挺那啥的，人得讲礼义为先呐。来而不往非礼也，得让徐有德心里痛快痛快。还有的是就是这个告诉金甲同欢到天堂县库房把秦琼的金装瓦面书铜简和黄骠马一起马上送到北平。金甲同欢呐，接过来回文录引，就是这证件拿全往回走。这个时候惊动了12旗牌官中军辕门呐、啊。你看时间不长，中间由秦琼这个人做轴，这个感情一日俱增啊。一听说金甲同欢走了，大家伙都来呀。这个给拿100两，那个给拿200两，拿啥呀？拿银子干货。哎呀兄弟，今天分手不知何日能相见，众位哥哥兄弟，青山不倒，绿水长流，千千个明日，万万个后日，不久的我相信咱们哥们还得见面。那好吧，众位，眼看着这金甲同欢把一切行囊带好，辞别了秦琼北平王，这才快马扬鞭直接勾奔山西潞州天堂县而去。金甲同欢走了，北平王啊把这12旗牌再加上辕门中军秦琼、罗成叫到一起回归大堂。罗王爷说呀，今天你们做个准备，往下撒请帖喜帖子。你说这干啥？祝贺呀，祝贺啊！明白了，这个二堂古表认亲，对对对对对，那什么时间呢？就在明天。你说那这帖子一撒出去，北平王啊，罗毅呀、啊，别说在燕云16州啊，你就在大隋9省72连官81郡地，甚至说就在南指苗蛮、北指番、东指渤海、西指栓。整个隋朝的一统花旗，10万里的锦绣江山，哪个不知，何人不晓？就这罗毅，就在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第二号天子，衰堂的衙门，这独立的机关，还允许罗毅自己主导养兵，就这条，这就是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有实力，你要打 咱们就伸手，你说怎么着那咱们就怎么着，听调不听宣嘛。你让我上哪去平反叛，这可以，你让我那上哪去打仗，这也可以，唯独一样不行。什么不行？你不能宣调我进长安去开什么军事会议，我不去。为什么？我和隋朝明面上这是嘻嘻哈哈，暗地里那都个个恨的都是恨入骨髓呀，那都。因为那时候降服洛邑你降服不了，你要有能力那就是最后鱼死网破，就在北京城南长辛店一带那一个多月，虽然让他们统雄兵百万想攻进北平门都没有，那战线多长啊，那罗毅就这套强攻硬挠，挑战壕挖梅花坑埋梅花桩，长枪短棍，就这道防线杨林就突不破。就这些人，就你打上一天带个小半球，这隋朝这人哪天不得个万八的死啊，这能受得了吗？后人这才降服罗毅，答应他听调不听宣呢。所以这个罗毅啊，谁都知道他呀，活阎王啊。就这帖子往下一撒，第二天，哎呀，那人情那就不用说了，冒面似的往上上。说这么严重，那当然，世态炎凉啊，人在世上，花在池里呀、啊。那谁，北平王罗毅呀、啊？凡是能通点乌气的，谁不想抱粗腿、捧臭脚、拍马屁啊？做溜须，白马红缨、彩色心吗？不是亲来强求亲呐、啊。人多，那多着呢。就这样的人，这一天招待下来，多少金银收多少，咱们不必提那个了。到晚上最高兴的人是谁？是老王妃。自己的侄子找着了，来到自己的家下，而且看自己的侄子是一表人才，跟自己那哥哥一般无二，就像跟那匹模子里拖出那匹四四方方的，那正好跟哥哥一样，能不高兴吗？吃完了晚饭没啥事儿，王妃说，王爷，咱们到观花厅凉爽凉爽，这屋里我觉着闷。这段书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表兄弟后花园穿墙地点，这老夫妇两个带着丫鬟婆子扶持的佣人家人罗春等等来到了他的大花园呢。那罗毅那个花园呢，从形式上说不照这个隋文帝杨坚那个花园小哪去，从格式上方方面面那都是可以说天下独一无二，他唯独的不能起名，不能起这三个字御花园，不能这么叫。从实际上那就是那么回事，你说这个花园能怎么样？哎呀，里边观花厅演武厅，哎呀，什么这个这条甬路那条甬路，什么竹林等等，应有尽有。哪个甲上片面上苍松翠柏，假山石一物等相，一应俱全呢、啊。罗毅一声令下，就在花园里边行，亮紫幽松气死风的纱灯，一连串的都多少行多少趟，就把这演武厅和观花厅照的是如同薄昼啊。罗毅啊在这坐着看着夫人呢、啊、这夫人呢、啊、就打他俩结婚到现在，拿现在话着说，这老太太今天呢、啊、那高兴的不得了啊，满脸幸福快乐在绽放。哎呀，罗毅啊一时兴起，罗春呐、啊、哎，王爷，你去把成儿 和太平郎给我叫到我这后花园。哎，得嘞，这罗春到前边把秦琼罗成说，老王爷叫你们俩去，哪敢不听啊，这俩人呢、啊、这晚上了，两个人是小衣襟短打扮呢、啊、秦琼那就不用说了，还是原先那套衣服，六愣抽口硬撞帽，带着英雄胆，穿青挂皂，小衣襟短打扮，穿着抓地虎的快靴，背披英雄长百花袍。罗成呢，那当然束发紫金冠，小衣襟短打扮，穿帛带素，抓地虎的快靴，腰衬龙泉宝剑，背披着他那个素白缎的素罗袍，上绣三篮牡丹花，这是颜色和这白色一衬特别的显眼。尤其罗成这张脸，这个俏男子，罗成长得就是好，你不服这个不行。两个人来到了观花厅，到观花厅一礼，两个人又给爹娘又要行礼磕头。王妃和罗毅同时说，孩儿们，家里不可常去，你们俩起来坐下。这两个人起来，旁边有懒凳，就坐到旁边。这个罗王爷罗毅罗彦超推海下胡须，呵呵一声冷笑，哈哈哈哈，太平郎啊，姑父，你要吩咐什么？我问你，人人都说你在山东马踏黄河两岸，剪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报号神拳太保双剪大将，又有人说你孝母似专诸，交友赛孟尝，你这个人几乎没有瑕疵了。哎呀，姑父，那都是大家的抬爱，你别信，你别信，我哪有那么好。哎呀，叔宝啊，叔宝啊，我就喜欢你这样讲话，因为人做到谦虚一点还是好的。你这个骄骄傲傲的，你说支棱八翘的，也不知多重多轻，这怎么能行啊？这样好啊，前途无量。我想问问你，你这个武功路数到了什么程度？哎呀，姑父，这得怎么讲

好，太晴朗了。那文呢？比如说孔孟书周公礼。什么叫孔孟书周公礼？那孔孟之书就包括着周公之礼，你既读孔孟之书就能答出周公礼，这是一。另外呢，你这兵书战策怎么样？哦，姑父不行，我典型的给姑父念两句。好，娘亲自我七岁开始，我娘秦母宁氏白天教秦琼读孔孟书答周公礼，再有时间就是读的兵书战策，孙武子十三篇，吕望六韬，攻杀战守，斗隐埋伏，以柔克刚，决胜千里之外。另外有功赏，有罪罚，再严重杀，十七条大律，五十四斩呐。那秦琼背的是滚瓜烂熟啊。罗毅一听喜上眉梢啊，哎呀，好好啊，这叫啥呀？这就叫胸怀锦绣，腹有良谋。将来秦琼一定成为一个国家的栋梁之才呀，能成为擎天博一柱，架海紫金梁啊。这是罗毅心中的话，没往下深说。那你人人称你为神拳太保，你这拳脚功夫到了什么程度？哎呀，姑父，北平王太平郎我在拳脚上是就在正学期间十年，而且至今还有我每一天二五更的功夫，我不敢扔下，继续再练。好好啊，你要三日不练，不是手生你就是腿生，再不得你回头一看你已经落后了，功夫是不能耽搁，谨遵姑父的谆谆教导。另外啊，我今天我看你姑姑这个心情特别好，我想在观花厅里让你在这里演一演你的拳脚功夫，你感觉着怎么样？姑父，哎呀，秦琼何德何能能引出我姑妈和我姑父再加我表弟来到北平府演练我这个粗拳笨腿，我太深感荣幸了。不是，大伙儿你听听秦琼说这话，就这话谁听着他不顺耳啊？被说北平王啊，就把北平王的王妃那罗母秦胜珠那听着笑滋滋美盈盈，哎呀，狠的那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我这侄儿，我告诉你吧，哎呀，这又一想自己的老嫂嫂秦母宁氏老怨君呀，这又一想自己的老嫂嫂秦母宁氏老怨君，深深知道嫂子的文化功底不浅呐，那寒毡坐透，铁砚磨穿呐，什么圣贤书、列女传通本呐，这不就叫老子英雄儿是好汉？这还不叫御凤凰飞就是俊鸟啊？跟虎行哪有善兽？这岂不就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有什么说的？爱金是金，爱玉是玉，那样的娘亲教出来的孩子能不会说话吗？那当然了，先笑后说话，不笑不说话，恭而敬之，礼而宾之，这人就完美了，没有瑕疵。这时候秦琼往前一站身，姑父，您是要让我亮一趟拳脚？哈哈哈哈，太平郎啊，正是，你不要紧张啊。姑父，我真是有点紧张，在你老人家面前我要是练拳脚，岂不是在孔圣人面前我去耍水笔头子吗？我有感觉我这不是在鲁班门前

玩弄板斧。我这点年龄，我这两下子还是天壤之别。你说这罗毅心中话来，我说太平郎啊，哎呀，你这个孩子这可真是了不得，前途似锦呐、啊！好，太平郎，你就施展你的全部功夫，你都拿出来，让你姑父和我好好看一看。好，我谨遵姑父的命令。另外呢，我深感荣幸，能在你这样的高手，在你面前来玩玩拳脚。哎呀，姑父，您给我把把关，给我拔拔毛，给我看一看哪里有瑕疵，哪里长，哪里短，哪里有不是，多多说不是，别说我好。哎呀，这罗毅那美的奇俏挪位，五官搬家呀，那是啊，那乐的那就是心花怒放，不得了了。这孩子越说他越耐听。这秦琼才来到了观花厅，对着他表弟罗成躬身一礼：“表弟啊，哎，在下二哥要献丑了。哎呀，二哥呀，您在这方面的修为和语言上，表弟我在下小小的罗成，我得跟您学呀，二哥呀。”罗毅说：“那就对了，成儿，看着你二哥说话没有？今天秦琼啊，姑父，我有一句话，您说，姑父，从今天开始，每一天二五更的功夫，这个花园。”不多不少只允许两个人，哪两个人？第一就是太平郎你，二就是成儿。这是为什么？你们两个就在花园里。我知道老秦家有36路，那是翻天杀手锏，一路分三式，339、361、188手，我清清楚楚。你们老秦家的剑在世间占着一绝。另外，成儿啊，秦琼，你们俩听着，老罗家的枪不知道你在耳朵里头有没有啊？哎呀，姑父，不是有没有啊，而且我是耳满肚满呐、啊。耳闻听说罗家枪梨花幻影回马三绝，六合太极五虎断门枪，滚手枪、绕手枪、寸手三枪，老罗家的枪在天下无敌呀、啊！好，一会儿你就有眼福，秦家的剑、罗家的枪，你们哥俩给我记住，从今往后就在花园，一旦有时间，一个穿枪，那个递剑。有些人说了，说野史书，说罗成啊和秦琼穿枪递剑。留下回马三绝枪，这个我跟老师学，老师告诉我，这个不能这么说，没有那八宗式。人家罗家人和秦家人是骨就亲，辈辈亲，打着骨头连着筋呐、啊。那秦琼为人那个仗义，那和罗成能藏着掖着吗？那不能。罗成和秦琼那是有骨血相连的。就最好多一个人会罗家枪，会回马三绝，那才多一条膀臂。这样说那是大气的。如果说你要说罗成把那回马三绝藏起来不交给秦琼，什么坐损十年，那都是才子之笔，那都是野史，才子怎么想就怎么写。哦，我说这个也不一定对，但我老师告诉我，在这地方绝对不能那么说。那就是两个人肝胆相照，倾囊而受，有什么招数都得拿出来，才能互相切磋，弥补武功提高。这书就交代到这儿。再看秦琼，这时候往演武厅一站，这演武厅八方八面那都是气死风的纱灯，亮紫幽松照的那是相当的亮。二爷秦琼来到这梅花圈里，按状帽提靴子，沙大赖勒十字汗，拧拧胳膊腕，抬抬胳膊，扔扔腿，没有崩挂之处。扑棱啪，亮一个门户。罗毅一看，这叫跨虎登山呢、啊！双掌一搓，诸位，在下太平郎小差秦琼，我要。